0: 都需要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
1: 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0: 另外，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1: 消息说，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说，阿曼在方案中提出的自愿付费机制，但是伊朗官员给出相反的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
0: 当前美伊选择在多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推进磋商，同时由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伊此次为何放弃直接对话，转而采用间接会谈形式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那根据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备忘录中的各项条款其实并不是同期推进。那其中实现全域停火、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海峡的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这些议题是备忘录当中规定要先期落地执行的项目。在此

0: 二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国家紧急情况局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空袭已经造成基辅市27人死亡，基辅市有20多栋住宅遇袭。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地时间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2点左右，一架4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
0: 俄驻瑞典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2年多来已经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
1: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方面官员一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从增加防务开支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欧在北约。

0: 2420 一线。那本周市场关注焦点，欧元区6月 CPI 数据显示欧元区通胀降温速度超出市场预期，欧元区6月 CPI 同比上涨 2.8%， 低于市场预期的 3.0%， 较5月的 3.2% 也明显回落。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胀由 2.6% 降至 2.4%， 同样低于预期的 2.5%， 反映出此前由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价格压力并未如市场担忧般全面扩散，当前市场对欧洲央行年内加息预期已回落至一次以内，利差逻辑对欧元的支撑有所减弱。后市来看，短期内预计欧元大概率维持低位震荡，较难走出大幅反弹行情。那一是呢，随着国际油价基本回落至地缘冲突前水平，或将进一步缓释欧元区通胀上行风险，进而压低欧洲央行加息预期，从利差角度限制欧元上行空间。 二是欧元区经济增长动能持续偏弱，短期内可能难现明显好转，同样将持续压制欧元表现。欧元要打开新的上行空间，或需要通胀数据展现更强的粘性，或欧洲央行释放更为鹰派的政策信号。主持人，
1: 好的，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
0: 6.8088， 欧元对人民币报7.7362，英镑对人民币报9.0287，100日元对人民币报4.1840，澳元对人民币报4.6850，加元对人民币报4.7811。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汤新叶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3: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接下来呢，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经科技板块。
4: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看热搜、读评论、弹幕互动。从今天起，给每条热搜该有的关注，闪电也有慢镜头，深海藏着发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 对话代码的潮汐，弹幕是星群，在黎明前迁徙。从今天起，告诉每针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

0: 在曹老师这是孩子。
1: 越来越多的父母呢，选择亲子共同参与的夏令营产品，期望在游玩和探索当中增进亲子互动，而非将孩子送出去了事。8到15岁学龄段青少年在夏令营产品当中占比超过65%，家长更倾向于高校的学府游、历史人文游、文博古建游以及自然探索、传统技艺体验等有获得感的这种项目。这种追求深度、强调体验的新趋势被业内称为前额叶友好型玩法。可以预见呢，需求迭代也必将会倒逼航空公司和平台服务

0: 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基准测试方法已经正式实施。那这项标准的实施呢，也标志着具身智能行业正式告别野蛮生长，进入到有标可依的新阶段。那之前各家机器人公司啊，都在各自摸索怎么造。那现在工信部定下了这套标准，相当于给全行业发了一张统一的课程表和考试大纲。
1: 对，简单来讲就是机器人也得考试了啊，才能上岗。你看北京一个上万平方米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它设置了16个1:1还原的真实作业场景。在这里呢，一份合格的教材要经过评估、采集、清洗、质检、标注、交付6道关。那么这所机器人学校按难度将实训分为3级，就像咱们人类世界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一样啊。
0: 小学阶段呢，固定机械臂，练习抓取、放置等基础动作。然后初中阶段呢，搭载灵巧手，训练力控，然后精细夹持。高中阶段进入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练习行走、下蹲等动作。
1: 那么上完学呢，还得考试，是一场国家级的高考，中国机器人认证，简称 CR 认证。 CR 认证不仅是机器人产品质量的毕业证，也是产品上市的许可证。截至目前的 CR 认证已颁发600多张证书，长三角企业占比46%。
2: 那这样看来呢，今后会有更多的机器人需要经历这种考试。而这场考试的意义呢，就是为了让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正规考试的机器人呢，能够更安全、更可靠地走进生产和工厂。
0: 那据媒体报道，这个 Meta 正在组建一项新业务啊，计划将其过剩的计算能力出售给外部客户以获取收入。那这项计划呢，名为 Meta Compute， 由这个 Meta 基础设施主管桑托什·贾纳丹，然后 Meta 的超级智能实验室 AI 部门负责人丹尼尔·格罗斯以及总裁迪纳·鲍威。

他是来自于云南，他分享了四年在这个学术探索中的成长历程。他说其实刚从云南考到这边来去学物理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跟班上很多学霸之间的差距哈。

0: 他总结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想要走出困境，必须正确归因。
1: 向内求索，才能找到出路。这三次发言真的，我在现场听完，我真的心潮澎湃。我觉得从学术探索到人生选择，我觉得从他们在上学期间学术上的经历，到李斌这个创业的经历，创业的沉浮，层层递进，我觉得真的是给所有的毕业生都上了生动的一课。这个刚才那个外国小伙子，他拆解了
2: 中国字路，就是各自都有各自的路。实际上李斌呢，他的这个讲话呢，实际上告诉大家，就是你在外面闯的时候呢，他讲的更多的是他的一些坎坷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因为你清华大学毕业了，北京大学毕业了，你可能出去就是一条坦途，不是这样的。要想干成事儿呢，恐怕要经过很多的磨练。 那你在现场，听了他们几位的发言，在那里也进行了一些采访，就是这些家长和学生他们的心情，在学生们毕业典礼上这样一个特殊时刻，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其实每次我参加完北大的毕业典礼，我都会在现场在校园里转一转。

0: 这些美好的经历啊，他跟我说，说姐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这大学四年没有白过。
1: 嗯，
0: 对，我当时听了我特别为他高兴。我还采访了一位北大工学院的一个二级的毕业生，他是说马上要在本校继续攻读制造与机器人学院，攻读博士。
1: 这是个热门。
0: 他说的时候特别激动，对，他说我特别开心，他说我觉得我们可以为咱们中国的现代化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我们可以去跑出当代青年人最好的成绩。当然他可能也是结合了咱们机器人马拉松啊，就是真的，我在那一刻我就是一下子就觉得他全程没有说我，他说的是我们。
1: 嗯，
0: 我觉得在那一刻这种

0: 刚才你也提到，他们都说到了这个人工智能，那你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理解？学生们听完之后，他们的感悟和感想是什么呢？
1: 嗯，对，确实是，其实今年包括

讲，他说其实就像画笔，画家有一支再好的笔，你画什么怎么画你还是得让画家去自己去决定，对不对？所以就是包括刚才提到，就是要保持思考，保持清醒。他说你不能最后那个画笔成仙了，他自己把你带偏了，那不可能，你还是要紧紧的握住那个画笔，所以你的底。

说，就是其实要忠于内心，选专业真的不要只看热门。他们说，其实真的要享受自己喜欢的，这样你在大学4年你会过得非常有干劲儿，因为它是你心中的梦想，你就愿意去为了追求梦想而去努力。真的就是那一句话，很多人提到，唯有热爱才能让你一直前行。 就它再也不像是你当时在高中的时候追求高分是你唯一的目的。

焦点对决，力争延续良好势头，在主场收获连胜。7月4号到5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精英赛北京站将在首钢花滑馆拉开帷幕。作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的国内业余羽毛球领域极具代表性的赛事，这次精英赛要求参赛运动员具备中国羽毛球协会全民健身积分。来自全国各地的业余羽毛球高手将会齐聚北京，在赛场上切磋技艺，以球会友，共同参与这场群众羽毛球盛会。同样是在本周末，2026北京 TOP 体操国际公开赛。

0: 赛进行到了第正赛的89分钟，比分是1-1平，不知道会不会有绝杀或者是有点球大战啊，淘汰赛。
1: 那11点钟啊，将进行的是瑞士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瑞士呢，连续4届闯入淘汰赛，渴望打破16强。

0: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呢，这个国家经久也在漫长等待当中起起伏伏。曾经被誉为非洲猎豹的球队呢，一次次倒在了预选赛门外，世界杯似乎成了一场遥不可及的梦想。
1: 直到2022年主教练德萨布雷上任之后呢，这支球队发生了变化。他重新梳理了旅欧球员资源，将散落在法国、比利时、英格兰等联赛的球员重新凝聚在了一起，也让国家队逐渐形成鲜明的整体打法。世界

0: 2020年的喀麦隆、2002年的塞内加尔、2022年的摩洛哥都曾让世界重新认识非洲足球。2026年的刚果金虽然没有走得那么远，但是呢，他们终于可以昂首离开。
1: 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呢，赛事竞技对抗越发的激烈，而随之而来的还有发生在参赛队内部的队友之

0: 技战术层面，而不能说让球队因个体人员间的利益纷争破坏球队的团结，进而让球队蒙受更大的竞争利益损失啊。
1: 对，这更衣室里的喜怒、集体内部的分歧、球员间和球员和教练间的纷争啊，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当然了，一支想在世界杯大赛有所作为的球队，仅仅依靠单个的球星啊和重要的这个球员个人能力适配的技战术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内部团结和稳定同样是至关重要。
0: 哎呦，说是迟那是快，这
1: 进球了，
0: 进球了，这是葡萄牙进了个球吧？你看，
1: 是
0: 看，
1: 还得再确认一下，是不是？
0: 哎呦，进球了，进球有效，应该是葡萄牙此时此刻2-1，有这个
1: 改写了比分在最后时刻，
0: 最后时刻，克罗地亚留给克罗地亚的时间不多了呀。好吧，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

0: 排队。
1: 是即将过生日了，看看他的近况啊。北京动物园昨天发布了公告，说大熊猫萌兰福将福星白天已经转移到了新馆适应环境。目前呢，动物状态一切正常，暂时不对外展出。那本周六是萌兰11岁生日，虽然当天不对外展出啊，但是游客可以通过北京动物园官方自媒体平台观看相关动物。

0: 向内求索，才能找到出路。
1: 来自云南的物理学院2022级本科生薛艳云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
2: 我的外公外婆乃至我的爸爸妈妈都一直在致力于让通信设备能连接到更偏远的山区这样一个事业，而我现在从事的光电芯片呢，也在延续这条道路。我们就希望在这样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我们能把最偏远的那些山区也和我们这个技术发展的中心紧密联系，让他们获得平等的发展机遇，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

日数比近十年均值偏多10天到20天，局地偏多20天以上。频繁冷空气活动造成沙尘天气偏多偏强，影响范围偏大。再来关注，上海日前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老年人开放助医陪诊服务。

0: 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

0: 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我别少2000，少3000，少5000。
1: 对，
0: 我和文文就是这么觉得，只要您在节目之中哈，就是我们这叫快闪，您只在节目直播的时段，打400-606-8866，这个优惠您放心，一定是给您核算到。

0: 智能开关、人体传感器，包括卫生间我们现在用的智能马桶，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经常用到的我手拿把掐的东西。但是智能马桶又分为轻智能和全智能，全包员给大家配的都是全智能的啊，包括
1: 什么意思，你们连这个给人配了都？
0: 对，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卫生间的话呢，有个别的比如说系统可能咱们需要自己花钱买，但是呢我说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智能门锁全包员给大家送，而且是六种开锁方式的，甚至的话智能马桶我们是全智能的马桶，遥控器都是按照22个这个按钮的这种的，
1: 就是可以
0: 品牌的，
1: 就是可以冲各个，咱们就是不详细说，可以冲各个就特别好的那
0: 种。对，背后冲洗呀，冲洗模式可以调节呀，甚至我离开这个冲水呀，甚至的话我外圈点亮
1: 都带，特别好。
0: 那当然了，对，而且恒温的这个淋浴器，钢琴按键版的，就是很高级啊，包括智能的开关。
1: 不是，这些都是你们给人包的吗？
0: 没错呀。
1: 还是说什么？
0: 我们
1: 这些都
0: 说的产品全包员部分是给大家包的，说到了系统，咱们自己花钱。
1: 那系统肯定您爱用什么用什么
0: 对
1: 吗？
0: 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说，你们这次升级了，集团补贴呢，补贴将近十多万15万多吧。您这样啊，我们涵盖了您前期的智能的设计，以及的话我们整体的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以及跟咱们智能相关的所有的主材辅材，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甚至我们的智能的开关面板、智能的两居室的窗帘系统，都给大家涵盖在里啊。包括金厨隐卫的装修，厨房的话呢我们也说了，地砖、墙砖，包括防水，我们都做了这个48小时的避水实验，对吧？我们地柜、台面、吊柜、洗菜。

0: 先把这个秒杀之后每超一瓶他再加1099，
1: 没错，
0: 所以您就是相当于啊，他们这都成本都盖不住这么送。而且我觉得选全包员特别好一点，你知道文文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原来咱们比如说碰见有些小年轻啊，或者有些老人，说实话精力真是有限，你碰着很多工人，比如这儿找一校工那边。

0: 股东上，您说我要质保延长一年，咱们少说少说加190块钱吧，
1: 两三百吧，
0: 对不对？
1: 反正有一些都
0: 是。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按套内面积来计价，并且我们做的是智能整装的规划，我觉得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挺高的，集团给到全保员的补贴很多啊。首先这个价格大家先站上，65的套内是129,900，每超出一个，我们的套餐的这个套内面积是1099啊。80平的房子150,000左右就都下来了，100平的房子167,000，我们把装修都给大家包含了，并且的话呢，这个价格我们这次集团的补贴竟然还给大家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
1: 这个我跟您说，您先把电话打上400-606-8866，因为一个电话不是说让您转10万、20万的，留着咱们把这名额占上。
0: 对，
1: 因为咱们这期开头也是我找文文，就说很多听众他犹豫嘛，我们俩也理解犹豫，您对比太没问题了，但是呢我就是您直播的时候，因为文文在什么时候来或者怎么着，您不一定那会儿听节目，或者他也不是天天来，你天天来财经大家行了，您守着吧，全网人也不可能让他这样。
0: 对
1: 啊，所以您打400-606-8866站上，您又不费事儿，我不行我选完之后不选了啊。然后还在这块儿，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个人来讲啊，其实虽然文文是给全网打工，但我们俩很多时候都是很客观。

0: 就是无人驾驶的快递车。我甚至我包括我每次做客节目来，我要发给休克老师稿子，我可能用 DeepSeek 来完成的，甚至的话用豆包，对吧？包括我妈在家，
1: 我们家旁边现在还有那无人驾驶那小公交呢，你知道吗？
0: 一样，就包括我妈不相信儿女说的话，天天问豆包豆包，我想争个什么什么。
1: 对对对，你别说，老人也有了陪伴。
0: 当然，我觉得智能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对，你就包括现在男生们买鞋，某物上都用那个智能试鞋的那个，
1: 是是是，
0: 对不？女生试口红的色号，我们离不开智能了，老房更离不开智能，老房装修，你就比如说咱们同样拿一。

子，我刚才算了，按照套里面面积来算的话呢，差不多七八十的房子多花四万块钱比新房，减掉一万二，是不是咱们就花两万八千块钱呀？那您想，省了一万二，这一万二您买什么不行呢？您家

0: 所以说反正我觉得
1: 四个月也得5000块钱，
0: 是不是三四万块钱省回来了，
1: 对，就把3-4万。
0: 但是还没完呢啊，我们老房的话还包含了下水改造，
1: 嗯，
0: 水表一位，
1: 下水还给改啊，
0: 当然了、
1: 哦、
0: 刷下水改造其他公司都要单收费的、
1: 哦、
0: 全包员给咱们包含了、
1: 哦、不是你这挺好。

0: 肯定是值的
1: 啊！你们等于这些烟机灶具啊，老房也都送。
0: 嗯，对，
1: 哎，太好了，
0: 都送。你看，新老房同享的，这次我们送的是品牌的方太呀，或者海信。我觉得方太贵一些，直吸侧吸的这个烟机灶具，在咱们厨房给大家安好。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厨房再给大家配置智能的欧贝斯品牌的高端水槽，
1: 哎，
0: 智能的相当于就是感应水龙头，
1: 嗯，
0: 还有智能的这个欧贝斯品牌的高端水槽，一体成型的，而且的话它是大单盆儿，
1: 这太好了，
0: 咱们床，
1: 这个，
0: 厨房也给配好，
1: 嗯，
0: 并且烟机灶具安好，然后门套门锁开关也是智能的，都给您做好啊，这个厨房咱们齐了。那么银卫的话呢，九牧品牌的价值3999的智能马桶，同时智能网红的浴室镜柜以及恒温花洒给咱们配好，在这个相当于在这个卫生间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您就齐了，用点私人物品。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这次带来的智能的电器是一个叫天可的洗地机。
1: 哦，这也
0: 解放双手，因为洗地机的话呢，真的用上了您就觉得我的拖布都该扔了，它会带助力的，
1: 嗯，
0: 您就相当于在家很省事就把地都擦干了，
1: 嗯，
0: 它是连洗带吸带扫，你就省得你扫完地我再去剪头发再去蹲地，这很累的。
1: 现在它那些电器啊都可高级了，我觉得从根本上解放大家时间。
0: 对，
1: 而且报全包员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点，我觉得在哪儿呢，您比如说您平常找工，
0: 嗯，
1: 啊，找这个工找那个工，找单独设计师工作坊，您是不是得盯着呀？
0: 哎呦，工作室的设计很贵的。
1: 对。

0: 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0: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0: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0: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

0: 这我觉得是精华，
1: 哎，是
0: 你吃的时候有这个弹牙的口感，
1: 没错，
0: 软软黏黏的啊，是不是？好的猪蹄儿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想啃。咱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家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您尝尝，他们家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咱们说这个猪蹄儿啊，怎么才能好吃？其实就得火候到位。
1: 嗯，
0: 那火候到位的前提是什么呢？
1: 这个猪得好，猪蹄儿得够大。
0: 哎，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都是大个的，它得个儿大才能好吃，才能吃着过瘾。
1: 哎，
0: 有这个厚一点的皮，有这筋儿，它。

0: 而且养足12个月的大年猪，所以说这猪蹄儿它自然也就够大，而且每个猪蹄儿跟大家保证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1: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0: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儿挺辣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1: 是，
0: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儿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
1: 里面。
0: 一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能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

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一包也得40-5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

0: 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1: 没错、
0: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儿只需要299块钱。
1: 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这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
1: 哎。

0: 因为这猪蹄儿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它也让外皮儿有一点独特的黏糯口感。
1: 哎，就是它够大，
0: 对，
1: 猪蹄儿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把那胶原蛋白都逼出来了。
0: 哎
1: 哎，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您会发现，
0: 会发现能黏住。
1: 哎，这就是它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

0: 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儿啊，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A 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首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启用，针对复杂健康问题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清华大学启动暑期校园开放参观；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高温来袭，未来我国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次和强度整体将呈现上升趋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我国首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日前在阜外医院西院区启动试运行，本月

访客，讲解校园风物，讲述清华故事，弘扬红色文化，打造校园实景课堂。清华介绍，校园参观实行网上实名预约。

0: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

0: 击苹果队，收获联赛五连胜。根据赛程，接下来北京城建队将回到主场，在7月5号下午进行的第九轮比赛中坐镇先农坛体育场迎战陕西队。本周六，北京国安将继续坐镇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来与山东泰山的焦点对决，力争延续良好势头，在主场收获连胜。7月4号到5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精英赛北京站将在首钢花滑馆拉开帷幕。作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的国内业余羽毛球领域极具代表性的赛事，这次精英赛要求参赛运动员具备中国羽毛球协会全民健身积分。来自全国各地的业余羽毛球高手将会齐聚北京，在赛场上切磋技艺，以球会友，共同参与这场群众羽毛球盛会。同样是在本周末，2026北京 TOP 体操国际公开赛暨2026年体操等级比赛北京站将会在乐坛体育馆举行，作为北京申奥100赛事体系中本土影响力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继去年之后，北京 TOP 体操国际公开赛与体操等级赛进一步融合，通过赛事搭建交流展示平台，带动业余体校、社会俱乐部、学校及幼儿园广泛参与，持续完善北京市体操项目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

说锄禾日当午，劳动者们最辛苦。天气炎热要防暑，李新读报正在读。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

直接就花钱买有。但是呢，尤其是生活必需品，这里头啊，相当一部分是源自网购。这个很普遍吧？这算是咱们现在日常的这个生活状态吧？哎，说这个，这里头会暗藏玄机，是一个陷阱，坏人布的局。那位说：“啊，哟，李欣，照您这么一说，这还真是防不胜防啊！不然，刚才说了，只要……”

地理图是一模一样的，是那个意思。就这个货呀，这几天当中啊，都是从什么地方经过的，多咱能到您家，这个您能实时的掌握，这叫物流信息。哦，这位女士呢，手机上接连 接到了四条物流信息。大伙一听，嘿，这主可以啊，应该是经常下单，这个叫快递，你看，经常在这个网上买东西，话呢也不能这么说，

做之后呢，当时我没注意到，等到啊，就等这快递啊，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心的话说，这快递怎么这么慢呢？快递快递吗？打开我那订单一看啊，得，这事儿怨我，我把手机号填错了，我可不是接。

可以这个骗取受害人的钱财。所以警方提醒，收到陌生快递信息或者自称啊，这个说是啊，这个我们是这个快递的啊，或者是我们是这个啊买东西的，请求您帮忙啊，用您的手机给操作一番啊，这个给您添麻烦了，说的挺好听。这种情况，首先挂断电话，然后呢拨打110进行核实。你看，大伙儿一听，嚯，这还真是长学问了。你看，生活当中啊，不是没有这类情况。不瞒您说，立新就曾经接到过陌生的，就这种，说是什么什么什么快递啊，什么之类的，什么什么物流信息之类的，我就没理他。哎，所以说呀，保护咱们的个人信息，这点非常的重要。那么接下来呢，再说一件事情，保护好。

说到这儿啊，这就是一个安全提示。为什么民警会多问一句？而且民警不止多问了这一句，他又多问了一句，哪句呀？他说了，你们怎么带这么多钱啊？就随身带的现金呢，说实在的，哎，的的确确有点多。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岔开一句啊，就是他们俩人这个出境啊携带的这个外币的金额，按照咱们国家的有关规定，这是需要一定手续的，

两口子说了，嗨，这个出去以后啊，就是他们准备这个旅行之前跟那边接待的联系的时候，对方提出来的，说你们呀，这个最好啊把这个现金带够了，我告诉你们带多少，跟对方都谈好了啊，你这个到那地方去可能有什么旅游项目需要，就这个钱数，这是对方提出来的，两口子说了，所以说呢我们就特意的准备了11700元的美金，是谁成想住了一宿酒店，嘿，少了2100，于是就报警了。那么这个警方呢马上接到报案，就开始在这个酒店开展了内部的盘查，就开始排查，哎，怎么回事情？因为酒店咱们知道啊，说实在的，酒店这个应该还是安全的啊。首先你看啊，这酒店啊，咱们前台办这个入住手续，他给您那房卡，那个房卡很重要，不只是刷开您的房门，包括这电梯也得刷这个房卡，用电梯，这个用房卡刷电梯显示您的楼层，这就说明什么呢？酒店在安全保障这方面是靠得住的。那么再有一个，房卡，您的房卡只能刷开您的房门，哎，您对门那个您刷不开，哎，那倒是。

但是警察又一琢磨，这个事儿能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吗？他难道就没有同伙吗？再一查，酒店里头另外一个员工在案发之后啊，没打招呼，旷工没来，到他那住处去找，发现这人呢，哎，溜了，转移了住处。行了，这人也很可疑，这就是那个男的拿那总卡刷开人家那客人那房间那个男的的同伙。经过审讯呢，首先是这同伙先交代了啊，是那个，就是他偷的，他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
1: 哎，
0: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月的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了。
0: 哎，对，为什么呢？就是从那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那咱们当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1: 啊。
0: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1: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米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长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0: 哎，
1: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0: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1: 哎，
0: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1: 哎，别太咸啊。
0: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1: 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您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卖7块钱一枚。
1: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
0: 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1: 哎，
0: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1: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
0: 哦、
1: 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哎，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有。
0: 嗯，
1: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

0: 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1: 啊。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1: 跟
0: 您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用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

0: 哈。嗯，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和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1: 哎，在市面上你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00。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

0: 离开诊所以后往哪个方向去了。后来警察在整个薛皮岛掘地三尺也没能找到那个年轻人，他就这样凭空的消失了。那么这个年轻人是谁，又是怎么在英国警方的眼皮子底下逃走？直到几天后，福克医生才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照片。他十分诧异，那个魅力十足的年轻人居然是斯坦福山监狱的逃犯。
1: 古安·卡洛斯·古兹曼·贝坦科特2005年4月被判入狱，而他在监狱里只待了非常短的时间，3年半的刑期。胡安刚服刑2个月，居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狱卒的眼皮子底下逃走了。
0: 要想弄清楚他是怎么离开监狱的，我们得先扒一下他的过去，看看他是怎么入狱的。最先注意到这个英俊迷人的年轻罪犯的是一个叫莎拉·奥康纳的法院记者，他发现胡安·贝坦科特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最奢华的五星级酒店之中。他和其他的高富帅一样，永远都是手戴着劳力士，举止优雅地穿梭在世界各地，体验着

0: 没错，这个少年就是17岁的胡安·贝坦科特。胡安·贝坦科特，化名为吉列尔莫·罗萨莱斯。他向新闻媒体讲述了一个为了逃离贫穷却大难不死的奇幻故事。他说自己是从哥伦比亚偷乘飞机来的，他甚至不是躲在飞机的货物区里，而是藏在飞机起落架舱里。消息一传出，整个美国一片哗然，甚至全世界都聚焦在这个瘦弱的少年身上。
1: 这架飞机航行于35000英尺高空中，也就是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5000英尺，温度是-40°C。航空医学的专家说，这个故事真的很难以相信，因为一个青少年要熬过这样的旅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没有人知道这个青少年偷乘飞机的惊人故事是否真实，但不管怎么说，他为了离开哥伦比亚所冒的危险都展现出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是一个必须要逃走的人。他真的决心要离开，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为自己谋求另一种生活。
1: 他当时声称自己13岁，是一名孤儿，在飞机起飞之前爬上了起落架舱，飞行期间一直待在那里。他说自己去世父母的影像帮助自己熬过了从哥伦比亚到迈阿密的严峻考验。13岁少年偷乘飞机的故事引起了媒体的轰动，一名迈阿密警官和他的妻子收留了他，成了他的监护人。
0: 这似乎已经是个美好的结局了。胡安从哥伦比亚的泥土小屋走了出来，来到了他心中梦想的国度。然而故事的走势到这里却突然转了个方向。
1: 胡安·贝坦科特不辞而别，离开了迈阿密警官的家。走的时候偷走了珠宝、工具和一辆自行车，他还带走了援助基金75000元。这是在美国市民同情之下，为了这个所谓大难不死的孤儿而建立的基金。总之，不久之后，哥伦比亚官方开始弄清楚，这个爬上飞机起落架舱，从哥伦比亚飞到迈阿密的孩子的故事。领事馆揭露了这个青少年并非13岁的孤儿，而是胡安·贝坦科特。他17岁了，他的父母都活着，他在本国有犯罪记录。胡安·贝坦科特在1994年被迈阿密驱逐出境。
0: 调查到这里，莎拉才清楚地知道胡安就是个骗，而这个机场偷渡事件不过是胡安行骗生涯的开端。在接下来10年的时间，胡安策划了一系列酒店诈骗案，让他猛地成为全球恶名昭著的骗子。
1: 在90年代末期，胡安·贝坦科特已经完善了他的酒店骗局，在实施他的5星级酒店骗局时，从未被当场抓住，因为当真的有警方追上他时，他有多个化名可以化解这种情况，警方从未长期监禁他。1998年的伦敦，在他因为酒店骗局而被捕之后，警方释放了一位他们以为名叫冈萨雷斯·扎普特·维维斯的人。警方就伦敦各大豪华酒店内发生的一连串盗窃案件对他进行审讯，警方起诉了他，但他从未就此罪名到法庭受审，因为他弃保潜逃了。
0: 在弃保潜逃之后，他消失了，1年之内毫无音讯。他在不同管辖区域内所犯下的罪行对应的是不同的化名，这样的做法相当聪明，警方难以将这些案件串联起来，脱身的可能性会大很多。
1: 但化名只有在90年代才能天衣无缝的奏效，因为当时警方的技术相当基础简单，诈骗犯能够避免让他的真实身份曝光。他非常幸运，因为在90年代末期的都市警察并没有自动化指纹搜查系统，所以当他因为一件也许在当时看来是单独

但只认了2005年4月，29岁的胡安·贝坦科特被判入狱3年半，他在薛皮岛的斯坦福山监狱服刑，这是一个地形监狱。那么地形监狱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仗的布置阶段，直接就进行到了最后的步骤。因为没有之前的铺垫，这次胡安只能完全是依赖他的个人魅力来完成骗局。
1: 当天早上10:15，胡安被坦克特带到了酒店的顶楼，碰见了一名从顶级套房里出来的清洁工。胡安被坦克特非常有礼貌，和清洁工闲聊了一会儿，打发时间。他骗清洁工说，他是房间客人的。

0: 7分。
1: 就在当天，乌安贝坦科特来到都柏林最繁华的购物街上，他用偷来的美国运通卡购物。他在2个小时内挥霍了近2万英镑，而酒店的那对美国夫妇直到第二天收拾行李的时候才发现，保险箱还是那个保险箱，可里面早已经被人洗劫一空。酒店立刻报了警。像这类案件很多时候都只能不了了之，爱尔兰警察局就把这案子丢给了一个新人，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新手警察，一个是老练狡猾的诈骗犯，双方几度较量，斗智斗勇。擅长消失的罪犯最终是如何落入法网，插翅难飞？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那个男人真的就是胡安·贝坦科特吗？这个男人告诉布莱恩，他叫亚历杭德罗·科昆，25岁。

0: 图恩又一次被美国收监，他在美国佛蒙特州被捕了，但这一次不是因为诈骗，而是因为偷渡。我们找到了一份2009年美国起诉胡安·贝坦科特的庭审记录。在记录中，胡安声称自己是在汽车坏掉后无意间穿越了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胡安在1993年第一次进行诈骗之后，他再一次试图回到美国。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美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后来胡安把美国称为他的机遇之地。1996年，胡安被佛罗里达州地方法官因非法入境判处了18个月监禁。此外，他曾在纽约被指控大宗盗窃，并被判处9个月的监禁。曾在拉斯维加斯和瑞士因财产犯罪被起诉。很明显，之前所被判处的监禁并没有阻止其继续犯罪。而这一次，胡安因其非法入境美国被遣返后再次非法入境，而于2010年12月13日被判处30个月监禁。在服完刑后，他还因为欺诈罪行被美国4个州通缉，包括了2003年在拉斯维加斯所犯下的16万英镑的抢劫案。这位国际诈骗犯同样在加拿大、哥伦比亚、日本、墨西哥、俄罗斯、泰国和委内瑞拉被通缉。胡安·贝坦科特的未来我们可以预见，他唯一能够进入的房间就是牢房。
1: 事实上，胡安的诈骗手段也只能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奏效。如今指纹识别、虹纹技术、 DNA 检测、模拟画像等等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不仅增强了警方破案的力量，提高了破案效率，而且对犯罪分子起到了强有力的震慑作用。胡安·贝坦科特的落网也给了其他罪犯一个警醒：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藏得再远，只要违法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哎，欢迎大家此时正在收听的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啊，我是许可，今天跟李红给大家加开一场啊，咱们这。

0: 不干净，
1: 哎，
0: 弄不干净里边有沙子，
1: 对，
0: 压着。
1: 那梅菜您没发现吗？其实挺难洗的。
0: 哎，
1: 你平常去外边饭店啊，因为说实话，他不是就给您一桌做，给您一桌做，他得赔本，所以他很多的梅菜啊，洗的时候有时候没那么注意，
0: 嗯，
1: 就吃的反正难受。
0: 哎，但是这个梅菜，
1: 嗯，
0: 第一个它全是菜心，第二个洗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对，
0: 您去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哎嚼得动，
1: 哎
0: 嚼得动。另外呢，这梅菜好吃，恨不得比那肉还好吃什么呀？它做的过程当中，这个梅菜吸了这个肉片啊五花当中这个肥的汁儿，然后您去吃这梅菜，
1: 哦、
0: 又香又有点回甜的这
1: 回甘，哎呦，
0: 而且吃起来。搭配这大肉片子，
1: 嗯，
0: 一点都不腻，做的还特软烂、特软和，这样的梅菜扣。

0: 说今天给大家一共带来是12碗，每碗是6两的料，保质期是9个月。今天的直播优惠价189块钱，
1: 189，
0: 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就是它做的并不油腻。其实现在这大夏天，
1: 对，
0: 热的
1: 怕这个，
0: 家里边呢，也没什么胃口，
1: 哎，
0: 这个时候怎么才能在省事儿的前提下，
1: 还得吃肉，
0: 还得吃肉，
1: 还得不能。

0: 我有时候也这样，觉得这玩意儿能用啊，所以您喜欢的话，拨打电话400-015-5151，189块钱，12道梅菜扣肉，合着每道也就15块7毛，
1: 保质期9个月，放在冷藏室里边就行。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扣肉之后
0: 啊，
1: 是连续的两个，您一定要下手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夏季给大家打折的品。
0: 哎，今天特别值啊，所以跟您说，今天这没多少，不是我俩跟这营销呢，真是没几个，先到先得。
1: 哎，
0: 您如果打晚了，他说没有了，您放心，绝对不是客服那儿骗您啊。
1: 两个商品
0: 啊，
1: 大家听完了以后，如果您是老客户的话，觉得这个价格合适的话，赶紧打电话400-015-5151。

0: 传统配方手艺结合现代工艺，
1: 嗯，
0: 多道工艺精心给您烘焙，
1: 它能够给您开胃。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呢？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0: 嗯，
1: 您能够吃到这个开胃的感觉。
0: 嗯，
1: 还有里边这个馅儿足够大。刚才我们说了，这皮儿是豌豆面和绿豆面，
0: 绿豆面的啊，有讲究。嗯，
1: 但是这皮儿占的比例还真的挺少的。
0: 嗯，
1: 我告诉您是5:1，就是5份肉松加1份的皮儿。
0: 哎呦，
1: 薄皮儿馅儿大，说的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无糖的肉松饼。
0: 肉松饼啊，
1: 您吃的时候，不会感觉到腻，
0: 嗯，
1: 质地非常非常的松软，调味也不重，它就是把肉松揉进面里边，让您吃的时候有那拔丝儿的感觉。
0: 它没有什么香精色素啊，您放心，没给您添加那些东西。
1: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打折的商品，是来自于会有道的无糖山药肉松饼。今天给大家。

0: 非常的合适。
1: 对，让您都吃得起啊，都吃得随性。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首先400毫升一瓶啊，很大的一瓶，您慢慢倒。
0: 嗯，
1: 主品直接给您来5瓶，
0: 赠品同样是5瓶，一共是加起来10瓶。
1: 您就说够不够您用吧？
0: 哎，啊、这个。亚麻籽油全都是小瓶的400毫升的包装、
1: 啊，
0: 您也不用放，
1: 足够到了。
0: 不用担心说在家里边说打开了以后有油质那味儿啊，或者说它变质什么的。大夏天的，咱们这个一小瓶基本一个月就够了啊，400毫升，
1: 对，放北屋阴凉处。
0: 嗯，北广之前的售价199块钱、嗯，今天直播在10瓶的基础上再加赠一瓶，
1: 哎呦，
0: 11瓶，
1: 嗯，
0: 价格多少？159块钱，
1: 加赠一瓶还减了40块钱。
0: 对，
1: 嗯，总共您到手，我再跟您说一下，卡尼维纳斯进口的纯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今天到手每瓶400毫升啊，基本您一个月就基本够用了，
0: 嗯、
1: 到手11瓶，而且159块钱包邮送到您家门口。
0: 嗯，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李红，这有多少货？
0: 这个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肉松饼数量更少。
1: 还要少是吗？
0: 还要少，
1: 因为这个真的太超值了啊！159块钱，11瓶，纯进口的亚纯的亚麻籽油、
0: 嗯，
1: 亚麻酸的含量高达57.6%以上的，11瓶，每瓶400毫升，159块钱。
0: 对，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卡尼维纳斯的亚麻籽油，再次跟大家说、嗯，它的所有原材料都是纯进口的，
1: 哎，纯进口、啊、
0: 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温寒带黄金亚麻籽油的。这个原产地，
1: 嗯，
0: 它的原料，所以说它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点，它是低温物理压榨的工艺，
1: 哎，
0: 啊、全过程均在低温85度以下去进行，所以说保留了这么多的健康的营养，
1: 对，它不是高温，嗯
0: 啊，就是这种，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尼维纳斯的亚麻籽油是经过了高温检测证明的，它是在家里边可以去进行炒菜的啊，炒菜煎炒烹炸做咱们中国饭是没有问题的，
1: 适用的啊，
0: 而且呢也没有那么大油烟子，这一点这个卡尼维纳斯他们家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小瓶的包装设计其实是非常非常合适现在这个季节的。
1: 没错，保质期呢啊，保质期内的新鲜度很能保证哈，保质期是18个月。但是提醒您一下，因为这个亚麻籽油纯的啊，所以它需要低温避光保存，您别搁那南屋。

0: 之前199，今天159，这个是含包邮送到家的价格。
1: 对，159，11瓶纯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通报一下，我们的现在的北广购物的这个后台客服
1: 时间
0: 告诉我们，所有的线全部满线，
1: 实在
0: 全部满线，实在不好意思。如果您想抢这两个打折的产品的话，一定要坚持拨打我们的订购。

0: 好吗？
1: 这两个打折产品，
0: 因为确实不多，
1: 非常非常值，
0: 确实不多。
1: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好了，这就是我们临时给大家加更的这个北广购物的直播
0: 的
1: 全部内容了。
0: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1: 再会。
2: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大家好，我是孙悦。

0: 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并暂不对外展出。守护蓝天精灵，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新成效。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截至2025年底，北京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超过151万亩。记者昨天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全面擘画北京耕地保护新蓝图，扎实推进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到2035年，北京将实现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都位于大田范围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北京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孙龙广介绍，
2: 截止2025年底，全市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超过151万亩，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166万亩耕地保护目标和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1: 北京提出参照城市组团模式保护耕地，引导耕地集中连片形成大田。全市划定了14个万亩级、400多个千亩级、3300多个百亩级大田，到2035年实现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都位于大田范围内。15-5时期，全市将重点强化耕地分区域功能引导，
2: 绿格地区耕地鼓励打造农耕文化体验新地标，让市民能在麦乡田园中拥抱自然，平原地区耕地重点保障粮菜生产，建设都市农业和现代农业主阵地，生态涵养区耕地鼓励建设生态节水田和特色作物田，守护绿水青山。
1: 粮食生产方面，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9万亩，耕地质量稳步上升。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政委表示，
3: 粮食坚持稳面积提单产，播种面积连续6年增长，小麦公干田的亩产达到了813公斤，创高产纪录，扩种鲜食玉米的优质粮金作物，蔬菜年产量超过了200万吨，推广了一批高产优质的特色品种，年产值约10亿元。
1: 本市农业科技创新持续突破，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一批原创性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乡村产业发展也提档升级，推动建设9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培育184个北京优农品牌，北京优农特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

0: 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1: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磊，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接下来请听实习主播练文的访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
4: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希望能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的梦梦大夫。
3: 又和大家见面了啊！那过往的两期我们聊了小暑节气快要到了，大家出汗的问题，那今天其实我想聊聊另外一个话题，有关于吃。聊到吃这个问题啊，我就想到最近不是世界杯特别火爆吗？
4: 对，
3: 又是到夏天，这晚风一吹啊，大家是不是忍不住就开始想要吃一些宵夜？
4: 对呀，那看球的时候，那没有点吃的，那它不精彩啊。
3: 是啊，我不看球，我有的时候晚上可能嘴馋了，我就想去夜市大排档，尝尝红彤彤的小龙虾，滋滋冒油的烧烤，再配上这个冰饮冰啤酒，我觉得哇，那太爽了，简直是夏日标配啊！
4: 我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3: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每一次一吃完一顿烧烤或者小龙虾，第二天总会浑身不舒服。有的人会喉咙很痛，有的人会拉肚子，肠胃不舒服，还有的人会长口疮等等。
4: 对，是的，是的，有很多这个门诊的这个患者跟我说，他说孟大夫，我晚上不吃饭就感觉还行，这稍微吃的猛点儿，第二天完了就口苦了，哎呀，就感觉这舌苔层就起来了啊！不只是吃的特别横，就包括吃这个烧烤啦，吃小龙虾啦，喝点冰饮料，不止像练文说的，咱看球吃，像有的时候咱打开个综艺节目，感觉刷刷这个小视频，觉得不行，咱得整点儿。
3: 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都踩过这些坑，所以今天咱们就好好的聊透小龙虾烤串到底藏着哪些健康的隐患，同时呢，孟大夫也会教大家一套不伤身的正确吃法。
4: 对，因为一听了他说，你这个总是不让我们吃，一来医院大夫这也不让那也不让，这生活的太没意思了，那清汤寡水，那整天这个菜叶面条的谁喜欢。其实小龙虾和烧烤能不能吃啊，我们现在节目最开始跟大家说一个答案，就是它能吃，但是你也别只听见能吃了，我们这后边可有但是，什么情况下吃，怎么吃，然后怎么挑，对您来讲既能享受美食而又可以坚持

这个商业街，它里边好多小吃。那天那三个患者都是上吐下泻的。然后我说：“我说你们都吃啥了呀？”跟我说，一个是吃了轰炸大鱿鱼，一个是吃了什么街边的灌汤小笼包，然后还有一个是吃了炸的一个那种也是小零食的，都是在这个商业街里面吃了。吃完了之后跟我说都不行了，上吐下泻，他们仨都来了，给我逗的。然后我说，其实夏天啊，病从口入这个话其实是对的，病从口入，尤其是对于消化科来讲。真的是很多东西，就是很多病就是吃出来的。那我们说急性胃肠炎，咱把这些不干净的

0: 为啥呢？摄入大量的油脂高蛋白食物以后，我们的胆囊啊、胰腺啊，它得超负荷工作，
1: 负担不 了。
0: 胰腺得分泌胰液呀，得分泌胰蛋白酶，胆囊呢得分泌胆汁，所以经常有的患者问我说：“说我胆囊炎，为啥一吃肉就烦？”

0: 肝胆区右上腹这里，这是肝胆区。如果您吃完一些油腻呀的食物或者饮酒之后，这边疼，我们叫警惕，是不是胆囊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胆囊炎啊？以及如果您是这个右下腹疼啊，我们叫转移性右下腹疼，先是肚子疼啊，胃疼，然后突然慢慢移到了右下腹，先这儿疼，然后移到了右下腹，它也有可能是阑尾炎。
1: 这是可能短时间内转移的吗？
0: 对，就是我、上午还这儿疼呢，然后越来越疼，然后开始往下，当然每个人会不太一样，因为大家不会照着教科书得病啊。但是啊，如果大家在吃完高脂油腻饮食出现了这些疼痛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个时候您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呢？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及时要去医院寻求医务人员的帮助，因为胰腺炎、胆囊炎或者是阑尾炎，您在家里边可能是自己，不是我饿

0: 的这种虾，如果是大的小龙虾，您可以把加热时间延长到20分钟以上。它的这个熟透的这个标准呢，就是说虾的这个肉啊，它一定是不透明的了，对吧？因为它这个虾没烹调之前，这个虾肉啊都是这种半透明的这种状态，一定要把它加热成乳白不透明的，虾壳一定要是全红的这种状态。而且拒绝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吃醉虾、生腌虾啊，这种醉虾和生腌虾，我看令儿这个表情变了，可喜欢了。但是醉小龙虾和醉生腌小龙虾确实是有一些健康隐患的，其实在等于半生吃啊。大家又觉得说醉虾我拿白酒泡了啊，是不是就能消毒了啊？其实不是的，所以这种醉的小龙虾和生腌小龙虾等于这种半生的吃法，无论是白酒或者是调料，是没有办法完全消灭细菌和寄生虫的。
1: 这里我想插一句，因为我平时真的特别爱吃那些比如说三文鱼、甜虾之类的，这些也是生腌的食品嘛。您刚刚说这个醉的生腌的小龙虾其实不太推荐，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细菌。那我们常吃的这些三文鱼

0: 壳，其实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既解馋了，同时也减轻了我们身体的一个负担了，
1: 嗯，
0: 啊。但是如果您本身尿酸就特别高，说我不吃小龙虾，我这大脚趾头还受不了呢，
1: 嗯，
0: 那咱就尽量少吃。
1: 吃
0: 包括人说的我这喝着粥，甚至这个胃都受不了，那你就还是要减少。虽然说小龙虾可以吃，而且它每次我们也说了一周不超过两次，不超过这个250到500克，其实就可以。但是，如果您是痛风或者是脾胃虚弱，包括肾功能啊不全的这种人群啊，我们还是要尽量的避免。
1: 那说完小龙虾呢，我们再来讲讲小龙虾的搭子，哎，也就是我们常吃的烤串儿。这个烤串儿应该怎么选呢？
0: 首先，我们要避雷这些，我们说这种高脂肪的呀，高嘌呤的，我们要选一点低脂低嘌呤的高风险的食材，比如说动物内脏。您。

0: 吃油腻了，觉得这个昨天晚上吃的是真香，今儿感觉这个完了、
1: 嗯、
0: 还在胃里呢，就没走啊，这小龙虾还在胃里招手呢，恨不得我们叫食积停滞啊，它脾虚气滞了，这气堵在这儿了，下不去了，生湿生热了，这个油脂都堆积到胃肠道，导致它的运化失常了。那我们给您推荐一个代茶饮，当然它不只是说您比如说吃小龙虾吃烧烤吃完了以后觉得哎呀感觉不消化，您任何只要是吃撑了不消化了，尤其是吃这种油腻食物啊，吃觉得吃完了不消化，您都可以试试这个叫做

0: 克，玉竹五克，再加上金银花五克啊、
1: 嗯！大家记住了吗？
0: 菊花、淡竹叶、麦冬、玉竹和金
1: 银花。金银
0: 花，嗯，每一个都是五克。它的作用是什么呢？疏风清热啊，清热解毒，去清泻我们的心火、胃火和肝火，然后让这个小便呢，这个火呢从小便啊排出去，同时缓解我们这些口舌生疮、嗓子疼、口干口苦的这些症状。当然，除了这个清热茶之外，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两个常用的穴位，一个叫做
1: 内庭
0: 穴，对，内庭穴，庭是这个我们说宫廷的庭，然后内是内外的内，内庭穴，然后包括曲池穴，曲是曲歌曲的曲，池是池塘，
1: 曲池穴，
0: 对，曲池穴，内庭和曲池，它们都有清热解毒、清泻胃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这个季节，刚才说了湿热重啊，又吃了这些啊湿热重的东西啊，就没听着节目啊，就没吃清蒸小龙虾啊，就没选择吃烤蔬菜，哎呀得这上火了，觉得浑身沉重，大便粘马桶，觉得哎呀，就觉得这个湿热特别重，一伸舌头，舌有齿痕的同时舌苔厚厚的，也没关系，推荐您喝一款叫祛湿排浊茶，干荷叶五克，炒薏米15克，赤小豆10克，加冬瓜皮6克，有非常好的我们叫清暑利湿、消脂解腻啊、消肿的这个作用。当然了，您说我哪儿啊？哎，别着急，阴陵泉和太冲穴这两个穴位，您可以摁起来，有一定的这种帮助。
1: 美食本身并没有错啊，其实我们所有的身体不适，可能都来源于是否克制这两个字。
0: 对，
1: 所以养生从来都不是戒掉喜欢的食物，而是学会适度科学的享用。然后我今天也有一个新的身份嘛，我是大家的这个问题嘴替，所以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可以留下你的一些问题。

0: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

0: 也更加实实了。
1: 春参的话呢，一个是口感好，是不是它的营养成分也相对高一些？
0: 相对来说营养价值呢略略高一点，因为经过一冬的蛰伏的海参呢，加上它春季呢产卵时，吸收了大量的营养物质，相对于其他来说呢，它的营养价值就要高一些。
1: 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好像含金量更高一些。
0: 对对对对，是这样。
1: 所以为什么人们都是抢着吃春参呢？
0: 讲这头一茶嘛。
1: 是，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不妨也来说一说，就是爱深海这个品牌。实际上这个品牌呢，跟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平台呢也是合作了很长时间了，那么大家呢对它的认可率呢还是非常高的。当然有一些听众朋友对它还不是特别了解啊，那么下面请咱们张经理给介绍一下。
0: 行，我大概从这几个方面吧，一个从它的地理位置，然后呢海参的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后续的这一系列给大家呢做个简单介绍。我们采用的是大连的辽赤参，因为大连呢隶属于北纬39度，有漫长的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其呢它属于寒暑交界线呢，它是公认的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黄金纬度，海水中的盐分适中，那为海洋生物呢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再加上大连的水质卓越，南北冷暖交流交汇，海水的交换的能力和制定的能力优于其他海域，所以呢这个海洋生物它更新快，数量和种类多，因为海参在此环境中生长呢，肉质呢就更加厚实，其营养成分呢也更加充分。海参呢一般要生长5年以上才能捕捞，对于你

0: 是大于或等于75%，那么市场价格是4980元，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999元，所以呢，相对以往的价格，这个价格呢还是相对性价比蛮高的。
1: 是的，以往我们是在60根一个组合。
0: 对。

33颗一根给大家70根，今天的价格我们只要是999元，那市面上要4-5千了啊，所以这么算的话呢，真的是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70，一个是阿拉伯数字70，或者你写中文70也是可以的，您就能够收到购买的链接了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

0: 的时候才有其那个营养价值的作用，对身体呢有提高。哎，
1: 要按周期性的吃啊，比如像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话呢，等于是七十根，一天一根的话呢，能够吃到两个多月呀、啊。
0: 对，差不多。
1: 两个多月的话呢，咱们今天的价格只要999元。如果订上以后得到的是提货券吗？
0: 是的，因为我们的海参是全程冷链的运输，您呢得到提货券以后打电话给我们，两天之内我们大概能够送货到家。
1: 非常的方便哈。其实大家可以多订几组，是吧？首先它是春。

0: 的过程吧，而且周期性的吃海参呢很重要啊，建议大家呢一个或者两个周期的坚持食用啊，能够带给大家呢真正的补充。好，那么咱们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爱生海的这个辽刺参呢，我们是春参的特惠组合，主品呢是33克一根，给大家70根，而且它的固形物呢是大于或等于75%，那么市场价是4980，也就是将近50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70根给大家的价格是999元，所以呢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性价比非常高。那如果大家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我们说一下，就是今天这个海参呢，它的安全性非常高，这也是大家特别的惦记的。
1: 我们的海参的制作工艺呢，已经非常成熟了，在制作过程中呢，零添加，首先这里面就不加盐、糖以及添加剂，全程呢可以追寻的工序，确保产品的品质。
0: 哎，那么我们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爱生海的辽刺参的春参特惠组合，今天是33克一根，给大家是七十根啊，那市场价呢是4980，但今天呢我们是九百。

0: 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

0: 12号举办。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主办方介绍了论坛活动安排和本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情况。京津冀三地协同布局的生命健康集群年产值已近4000亿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论坛创新采用1+9+N+AI 模式举办，昌平区副区长赵世伟说，
2: 集一场高规格的开幕式及主论坛，9场精品专题论坛， N 场特色品牌活动和 AI 元素全链条深度赋能，论坛覆盖行业交流、产融对接、政策发布等多个维度。
1: 今年本市的政府工

0: 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中旬开赛，目前距离赛事开打不足80天。今年中网将进一步丰富赛事内涵，搭建更多体验场景，呈现全新面貌。作为中国唯一以国家命名的国际网球赛事，中网已经成长为亚洲最高级别、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网球赛事。今年中网将迎来第20届赛事，目前中网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赛事迎来全球首席赞助商。球员阵容方面，新科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确认将出战今年中网。2026中网首轮票务政策预计7月中旬发布。6月29号晚上，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第八轮比赛中客场2-0击败广西苹果队，收获联赛5连胜。根据赛程，接下来北京城建队将回到主场，在7月5号下午进行的第九轮比赛中坐镇先农坛体育场迎战陕西队。本周六，北京国安将继续坐镇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来与山东泰山的焦点对决，力争延续良好势头，在主场收获连胜。7月4号到5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精英赛北京站将在首钢花滑馆拉开帷幕。作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的国内业余羽毛球领域极具代表性的赛事，这次精英赛要求参赛运动员具备中国羽毛球协会全民健身积分。来自全国各地的业余羽毛球高手将会齐聚北京，在赛场上切磋技艺，以球会友，共同参与这场群众羽毛球盛会。同样是在本周末，2026北京 TOP 体操国际公开赛暨2026年体操等级比赛北京站将会在乐坛体育馆举行。作为北京双奥100赛事体系中本土影响力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继去年之后，北京 TOP 体操国际公开赛与体操等级赛进一步融合，通过赛事

0: 惯的吧、
1: 哎、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哎，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

0: 上是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等课外培训迎来报名高峰，不少培训机构推出优惠活动。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提示，警惕机构推出的大额优惠、特价名额、专属套餐等宣传，按照市科委、市文旅局等部门出台的相关办法，培训机构发行预付卡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三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且不能超过5000元。 建议家长优先选择短期体验课、月度课时包，尽量小额度缴费。再来关注， 截至2025年底， 北京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超过151万亩。 记者昨天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全面擘画北京耕地保护新蓝图， 扎实推进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到2035年，北京将实现150万亩永久

0: 田和特色作物田，守护绿水青山。
1: 粮食生产方面，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9万亩，耕地质量稳步上升。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政委表示，
2: 粮食坚持稳面积、提单产，播种面积连续6年增长，小麦公干田的亩产达到了813公斤，创高产纪录，扩种鲜食玉米的优质粮金作物，蔬菜年产量超过了200万吨，推广了一批高产优质的特色品种，年产值约10亿元。
1: 本市农业科技创新持续突破，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一批原创性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乡村产业发展也提档升级，推动建设9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培育184个北京优农品牌，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已经举办40多期，实现了服务市民、富裕农民。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田长制建设，聚焦耕地的保量、提质、增效这个核心目标，坚决整治耕地的非农化，严防大棚房等问题反弹。
1: 耕林治理方面，在严守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北京打造林田交融的壮美景观，做到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进文表示，
3: 在生态涵养区，对25度以上的坡耕地、水土流失严重以及水源保护区周边的地产田逐步恢复植被，在野鸭湖湿地专门留出460亩土地种植玉米和高粱，给迁徙鸟类打造候鸟食堂，实现生态保护、耕地保障的双向兼顾。
1: 北京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明确，到2035年，全市林地保有量稳定在98万公顷，本市林

0: 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长、可够、可玩的文化盛宴。 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 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3: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 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

都凝于方寸图纸之上。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乾隆的地图》一书，以地图为切入口，解码乾隆朝政务。

0: 画这样的图。
1: 哦，
0: 很简单，对吧？
1: 是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这张图的这个右侧的这张图，就画红圈那张图的这个下方，我们能看到郑州，对吧？
2: 对。

0: 报告，它这个另外还有一些堤坝的一些报告，然后左下角这边有一个下镇吧，我记得是，
1: 嗯，
0: 当时是一个比较繁荣的镇子，大家可以看到离水很近，

0: 就是一直没有用在地所废置。
1: 哦，因为天文历法应该很早就知道大地是个球体。
0: 对，那个僧一行的那个测量的那个纬度，
1: 对吧？
0: 他知道大地是个球体，他还去测那些东西。但这套知识就是用来制定历法，但是没有用在地图上，一直没有。所以这套东西是超出于我们的知识体系的。
1: 嗯，
0: 所以大概康熙能读懂，雍正、乾隆就够呛。另外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说，这种地图呢，因为乾隆也提到过，他意识到我们传统地图的缺点，就是它无法表示地形。虽然它可以画出高山和这个峡谷、河谷，但是能不能通行，是一个什么样的峡谷，高差有多少，中国古代地图是无法表示的。所以他打仗的时候经常会说，我按照你画的图指挥你作战，
1: 嗯，
0: 但是呢，地形我不太清楚，
1: 哦，
0: 这条谷能不能过去我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你要因地制宜，不一定完全听我的。但是这样的地图明摆的可以补充它的缺陷，但是它没法用，它读不懂，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这种图要用到政务处理中，那不是皇帝一个人的问题，
1: 对，整个官僚系统，整个官僚体系你都需要读懂。
0: 对，然后士大夫群体都要改变，那个可不是说是这个皇帝下令就能推广的，因为你涉及到一个对整个一个知识体系的颠覆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只有到了近代，我们近代的地图的近代化，就是我们从鸦片战争开始，地图近代化真正的转型，大概是要到了光绪后期，宣统的时候，传统的地图才被彻底抛弃，这样的地图才开始被接受。
1: 嗯，
0: 这是一个被迫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教育啊，你得训练出这样的人来啊，
1: 嗯，
0: 那个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不是一代人的问题，两三代人，
1: 嗯，
0: 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变革。所以当时有人就问，这个图那么重要，但是为什么我们的

0: 然后到了后期了，他到了什么程度呢？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到那个大小金川的时候，打一座碉楼，很小的事情啊，他都会指挥你，你应该在哪架炮，你是不是应该从这个山脊绕过去，那很局部的一个事情，就是、嗯、就是说白了，这个已经到了就是微操的这个层面了。
1: 嗯嗯，对。不过这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哈，因为在那个年代哈，没有电话，
0: 对，
1: 没有电报，
0: 对，
1: 对吧？如果说皇帝要把自己的决策传递给前线的话，那只能是骑马连着走800里加急、600里加急。关键是前线的这个情况瞬息万变啊。等乾隆做出判断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好多天之前的事儿了。
0: 对，
1: 乾隆做出判断之后，那再把我的这个决定发到你前线的时候，那战争的时机错过了，这怎么办啊？
0: 乾隆好像不管这些，
1: 不管这些，
0: 不管这些。当然也有这种，就是说他的这个指挥到了前线，这事儿已经结束了。
1: 对啊，
0: 但是前线官员就会拍他马屁，就说您这个来了。比如这个碉楼已经攻下来，哎，我们确实是按照那个方针来的，一看就跟您那个说的一模一样。
1: 那乾隆看到了，
0: 很高兴啊，
1: 很高兴，
0: 对啊，
1: 对吧？
0: 对，
1: 而且更觉得自己的这个
0: 微操成功了，那是
1: 啊，而且这个战略家哈，这个作为帝王哈，这样一个指挥是很成功的。
0: 对，
1: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哈，这是一张什么图？这也是好像也是这个乾隆在这个十全武功里面涉及到的
0: 台湾的那个林爽文起义，镇压台湾的林爽文起义的一张图。这张图是给福康安画的。
1: 哦，福康安，
0: 对，福康安大家知道是名将了，
1: 名将，对，
0: 名将。但是乾隆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事件里头，他其实根本瞧不起他。首先是林爽文起义，乾隆51年我记得是爆发的，后来52年就一直不顺嘛。
1: 嗯，
0: 后来52年他把福康安派出去了。
1: 嗯，
0: 走的时候给福康安一张台湾全图，就是你一个资料。但是出兵没多久，他马上又画了一幅图。就乾隆那么说，就是我在这个图上已经标出来了一些指挥方针，福康安你到了之后呢，因为之前那幅上没有，所以你到了之后呢，拿到我这幅图就按我这幅图来。然后这幅图呢是后来了，
1: 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图，
0: 对，是后来了，就是已经快成功了。然后呢，他在这幅图上就是批评了福康安，骂了他两件事情。
1: 嗯，
0: 第一件事情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1: 就是拿红笔朱笔批。

0: 看到的很多都是黄河全图，这是很长卷式的，从黄河的源头画到黄河的入海口，或者说就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很长卷的图，但那样的图是无法用来治河的，地理范围太大了，它没有局部。
1: 嗯，
0: 那么。

0: 完全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旧也是出来了。
1: 对，
0: 但是呢乾隆旧在哪儿了呢？就是新河和旧河的这个决堤的地方，就是到底在哪里，其实这个图上也表明了。
1: 对，
0: 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到这还有条小的河流往上走的，对不对？
1: 对，那不是毛什么铺那个地
0: 方，毛什么铺那个地方、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从新河冲出来的。这个其实我都有疑问哈，等于说你掘了两次，第一次掘了是掘出一条新河来，
1: 对，
0: 后来新河又掘了，然后又掘出来一条，这个好像不太合理。
1: 哦，对对对，
0: 你要掘应该从旧河那个地方掘，所以乾隆说这个掘口到底在哪里？
1: 嗯，
0: 所以他就自己标了，但乾隆标的我觉得也有问题、嗯、但那是对的，就是旧河他觉得是从右边那个地方，
1: 嗯，
0: 是
1: 叫新旧二口究竟，
0: 就是旧河口还是新河口仍然不是很清楚，这就是意思说你画的还是不、
1: 哦、
0: 我觉得乾隆有点刁难了。
1: 就这个字儿是乾隆的字儿啊，乾
0: 隆
1: 的御笔
0: 是
1: 吧？
0: 对，这总共有四幅图，这里展示的两幅就是他在不断的教这个地方的。

0: 一些就是地图学史家其实在做这个工作，我们也应该在做，就是科学只是一段时间内才有的事情。
1: 嗯，对，
0: 地图的历史更漫长，我们要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它的特点。
1: 对，我们当代的地图是作为科学的地图哈，作为标准化的地图。那我们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讲了这么多中国古代的地图，讲了这么多乾隆时期的地图，那它其实作为一种绘画作品啊，艺术品的地图是吧。在今天的我们 PPT 当中啊，有最后一幅图是这个现在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热河行宫图哈、啊。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这幅图感受一下作为艺术品的这样的地图是什么样子。
0: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中国的传统的一个绘画的一个作品。
1: 对对。
0: 然后它当然我们把它作为地图，因为它把这些地理要素上都有名字，所以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地图。但是你把这些地名撤掉，它就是一幅绘画。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地图很多，有些青绿山水画，如果你把上面的名字去掉，它就是一幅这个画。
1: 对，
0: 然后它有了这个地名，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地图。另外多说一句，就是我们早期的就是有些所谓的名画录，就是绘画作品的一个名录里头是收地图的。
1: 哦、oh, ，
0: 只是到了后来，有些大家认为这个地图的匠气太重，绘画应该表示什么意境，地图慢慢才被排除出去。但是从一个艺术色彩来说，就是中国古代的地图，它的很多绘制方法是借鉴的这个绘画的。

0: 呢，您说正经饭，他呢做了，觉得想吃，但是呢入口以后呢吃不了多少，所以有的时候在饭前啊饭后什么的经常的需要垫吧一下，那么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垫吧的小零食也好啊小点心也好啊选择
1: 还真的要讲究。
0: 对，因为什么呢，

0: 温下就行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你也不用担心说拆完了以后它有哈喇味儿啊，
1: 对，
0: 或者什么的，而且呢出去比如说放在兜里边放在这个包里边、都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干净的，
1: 特别干净卫生方便。
0: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赵老师您看啊，给大家刚才介绍了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比如说它的蛋白质来源是驼奶，它的这个硒元素来源是它的富硒小麦粉，对吧、这还是有证明的，而且呢是少油没有糖的。然后呢另外呢您看它里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铁观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黑豆、红小豆，这些也是做加水的原材料，它提供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纤维素，这些都是杂粮吧。山药里边呢还有一些多糖、对吧，像这个黑芝麻它能够提供

0: 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开幕，本市大中型重点企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13.0%。接下来请听详。

0: 10.4%， 较上年同期提高8个百分点。 再来关注，昨天上午北京大学202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 暨学位授予仪式 7月2日在邱德拔体育馆举行， 校长高松在典礼上送出创造力公式，希望毕业生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在探索真理中独立思考，不断增强创造力，成长为引领数字变革的创造性人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在这里，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样一个公式：创造力等于学习力、成思想力、成行动力。
1: 这是高松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来首次在毕业典礼发表致辞，他表示燕渊学子们走出校园，站在了人生的新起点上，应该思考是否有足够的底气来应对时代变化带来的考验和挑战，如何保持理性和定力，主动拥抱并驾驭智能工具。身处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技术在变，工具在变，但人的成长逻辑并未改变。 希望大家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在探索真理中独立思考，让创新有方向、有温度、有灵魂，不断增强创造力，成长为数字变革的创造性人才。
2: 校友代表、未来创始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李斌是北大社会学系 1991级校友。 毕业典礼上，他向师弟师妹们分享了毕业30年来历经6次人生与事业低谷的感悟，鼓励毕业生们反身而成，忠于内心。这几年的经历让我学习到，要走出困境，必须正确归因，唯有向内求索，才能找到出路。
3: 来自云南的物理学院2022级本科生薛艳云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我的外公外婆乃至我的爸爸妈妈都一直在致力于让通信设备能连接到更偏远的山区这样一个事业，而我现在从事的光电芯片呢，也在延续这条道路。我们就希望在这样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我们能把最偏远的那些山区也和我们这个技术发展的中心紧密联系，让他们获得平等的发展机遇，更好的
4: 教育和医疗资源。来自中国台湾的2022级中文系毕业生李怡杰是北大媒体团成员，他笑称这几年自己都是毕业典礼的学生摄影师之一，如今更是把社团爱好变成了人生发展方向，准备继续攻读摄影专业研究生。前2年毕业典礼其实也都来拍了，然后今天就是在上面看大家毕业，然后自己也毕业了，就是会觉得在这里4年没有白过吧。
5: 北大工学院2022级毕业生李俊瑞即将在本校先进制造与机器人学院攻读博士，典礼结束后，他和好友拍照留念，激动地表示：“
6: 我觉得我们经过今天的毕业典礼，既是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将继续在科研的领域上面继续突破前沿，继续创新创造，一起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跑出当代青年人的最好成绩。”
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上午， 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重要成果之一，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与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发布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案例集从全球60多个国家的308个有效申报中遴选出13个灯塔案例，系统展示数字技术推动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可复制经验。

博物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 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的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据介绍，这次发布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的核心技术指标，同步呢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全流程试验验证体系、车辆部署后安全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审核和评估方法，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呢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

0: 你就聊聊这个动物园里边那些事儿。
1: 嗯，
0: 所以第一个试录的是大熊猫。
1: 哦，上来就说国宝。
0: 所以他当时给我找了一个编辑，就是说那个，因为我这个说话北京口音特重。
1: 嗯，
0: 他说那个你不能上来就录，他说那个你先跟编辑聊。
1: 嗯，
0: 聊这个过程，最后他成稿以后呢，审完了以后，他说你能不能说普通话？
1: 你说我说的就是普通话。
0: 不，他说你说的不是普通话，
1: 你说北京话。
0: 对，因为我。

0: 然后动物最终死亡了以后怎么办？老的时候怎么办？妈妈不要了这些小宝宝我们怎么办？
1: 嗯，
0: 然后包括动物园这些饲料为什么不能随便投喂动物？那你这些饲料是怎么来完成的这些事情？
1: 嗯，
0: 然后包括

0: 喜欢。这里边基本上都是我从小从在四合院大杂院里边养动物，到最后到楼房里面养宠物出现的一些故事。
1: 嗯，
0: 比如说兔子怎么越狱了，然后包括什么什么动物死了，
1: 嗯，
0: 哎，就是这些怎么就是为什么死，什么不注意了，它会造成这种问题。包括里边小贴士，就是我们要养这种动物，我们要注意什么温度、湿度、饲料，我们怎么跟它互动。
1: 嗯，
0: 然后主要的是还是培养小朋友一个爱心吧，不离不弃，这是最主要的。嗯，
1: 等于是前五本是在动物园的这个故事，然后后两本从动物园转到了家庭。
0: 对，
1: 后两本的名字呢叫《兔子的秘密计划》和《角蛙蛋挞成长记》啊。其实这个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在家里面去接受我们一个新朋友，去照顾一个新朋友。
0: 对，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因为现在网络上这个异宠泛滥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里面也介绍了很多什么动物能养，什么动物不能养。
1: 嗯，
0: 我们不能盲目，就是有些时候家长可能也觉得啊，孩子喜欢昆虫啊，我们就要出去上野外抓各种各样的虫子。但是有些时候有些某些虫子有可能是保护级别的啊，有些时候啊我们喜欢这个蛇，我们就要出去抓蛇，但是有些时候有些蛇有毒，
1: 嗯，
0: 但是有可能对自己家人或者街坊邻居造成伤害。
1: 是，
0: 还有一些时候啊我们喜欢养这个鹦鹉啊或者什么，但是有些时候是很多鹦鹉是走私来的，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喜欢而让更多的这些野生动物的违法的犯罪的行为而出现。
1: 对，就是不能因为无

0: 喜欢去的是石景山游乐园、北京游乐园，那时候没有什么环球影城呢，还。
1: 嗯。
0: 哎，我最喜欢去的是动物园和天坛十五号的北京自然博物馆，
1: 嗯，
0: 就是现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哎，我是喜欢逛这些地方。
1: 你养过50多种动物？
0: 那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哈，就不完全统计的话，有50多种动物。我看到有一些细节哈，也是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的，比如说曾经养过的这个大食蚁兽，它回到咱们北京动物园的时候，它其实从出生到2岁离开，一直都是您在伺候它。
0: 那我跟我们一个团队，我们当时是3个人，然后我跟我大师哥、二师哥，我们仨，我们都是园林学校的，我们是不同届的。
1: 哎，
0: 对，我们当时从2009年北京动物园美洲区筹建的时候，我们就在，
1: 嗯，
0: 然后到10年新区开放，到2019年我离开，其实差不多10年吧，
1: 嗯，
0: 10年这过程中，反正这食蚁兽，对，2012年1月22号。
1: 这有记得这么清楚，
0: 对，这除夕出生，这就是这食蚁兽出生，然后到2014年，当时是跟上海野生动物园做合作繁殖，
1: 啊，
0: 5月份的时候给它弄走了，
1: 就把它送上海去了。
0: 对，然后过了7年，也就是说它差不多9岁10岁，和人差不多40多岁的时候，
1: 嗯，
0: 从上海回来，就是19

0: 哪儿啊？藏原羚在哪儿啊？还可能看都是那几种动物。
1: 这个还是跟宣传有关系。
0: 嗯，
1: 哎，这个还是宣传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动物园在宣传上可以更多的多宣传宣传我们本土动物？别一介绍就是什么某野生动物园，什么环尾狐猴几百只可以跟人互动，这个其实都不是咱本土的。你说介绍环尾狐猴，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让大家珍惜这个物种。是个动物园都有环尾狐猴，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环尾狐猴在自己老家马达加斯加的数量，野生的才有几百只，它是极危级的。极危级是什么概念？咱们大熊猫都是易危级，它是极危级的，就离灭绝就差一步。但是环尾狐猴在老家真正

0: 园做本土的黑足鼬的项目，由原来的800只涨到现在的几千只，然后德国汉诺威动物园做白沙长柳林的这个项目，从原来的十几只到现在的几百只，而且都在原产地做这个项目，包括泰国绿山动物园做这个云豹的项目，全都是。
1: 可能老百姓看到的只是说，哎，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逛逛动物园，然后了解一下动物啊，去大家有一个感官上的认知，但其实动物园的功能远远不止这些。其实野生动物保护，去更好的保护他们的家园，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0: 是
1: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还要说说您在做很多的线下科普活动，
0: 对，
1: 包括带着小朋友的研学活动，关于猫科动物的大讲堂。
0: 对，这个是一个系列课，叫世界哺乳动物大讲堂。
1: 对，猫科是其中之一，是吧？
0: 猫科是第19讲开始讲聊猫科，下期20讲聊大型猫科，这期是小型猫科。
1: 里面有什么沙猫、豹猫、鱼猫等等。
0: 这个是从单孔目动物，就是从鸭嘴兽，一直最后聊到大猩猩，就是从这个动物的演化，然后等级一点点往上加，一共是28讲。
1: 为什么突然看到您的这个线下讲座？因为我们前两天家里小朋友哈，这个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姐姐问这个弟弟，5岁的弟弟说你喜欢什么动物？他说我喜欢猞猁。我当时。

0: 就是找我要我的邮箱，给姐姐的，然后姐姐给我写了一大片东西，拍了张照片，说那个感谢杨老师这么多年就是引导我去看动物认识自然，说我终于到了我喜欢到的地方。
1: 嗯，
0: 我说你去哪儿了啊？我拿到了英国帝国理工的 offer。
1: 哦，
0: 然后我说什么专业？生物。他说我最开心的就是自己拍张照片，然后他拖了一个标本。
1: 嗯，
0: 他说你知道这是谁的吗？因为所有的标本如果挂红签儿，就是模

0: 是在这个幸运的光环之下，说一说您和动物是什么关系，然后我们人和动物究竟是什么关系，您会怎么来形容？
1: 以前特开心，到动物园我终于公家给我动物当宠物养事业单位嘛，现在觉得

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发布，周六起清华大学启动暑期校园开放参观，高能大

的核心判断是，城市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最集中、最具体、最可观察的承载空间。数据、算力、算法和平台机制正深度嵌入城市运营。

0: 尊龙广介绍，
1: 截止2025年底，全市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超过151万亩，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166万亩耕地保护目标和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0: 推广了一批高产优质的特源。
1: 本市农业科技创新持续突破，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一批原创性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乡村产业发展也提档升级，推动建设9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培育

2021年，世界黄金时代将于2022年6月1日在西安举行。全球黄金博览会将于2022年6月1日在西安举行。黄金博览会将以全球黄金博览平台在四川稻城启用。全面支撑宇宙线观测数据的再战智能推理、仿真模拟、智能运行控制将大幅提升科研产出能力。新闻广播消息， 当地时间7月1号，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于洋，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的，回家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给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1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您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美味的海蜇。
1: 嗯，太方便了哈。
0: 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1: 哎，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0: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哈，那么我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
1: 嗯、
0: 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品质能给你保证，方便能给你保证，安全能给你保证。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199和咱们这一袋这一盘菜的话，才6.6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让你买的一个新鲜，买的一个方便，
1: 嗯，其实也是一个推广价哈，
0: 哎，
1: 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当然你们就拥有了更多的粉丝了啊。
0: 哎、
1: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认可和喜欢的状元海这个品牌的海蜇头啊，咱们是2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呢15包，再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合一包呢就6.6块钱。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
0: 对，
1: 有4两的一大盘，
0: 是、
1: 啊，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0: 配好的，
1: 哎，配好的，然后一调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
0: 嗯、
1: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0: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1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

0: 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哎呀，反正这两天天都特别的热，提醒各位及时补水，注意防晒。
2: 没错，今天又是一个晴晒的天气，而且空气湿度一上来吧，大家多少有点桑拿天的感觉。
1: 我跟你说，这种桑拿天对于一些年老体弱的，包括这个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都不太友好。你像美哲，老动不动说自己二十大几、三十出头，
2: 怎么呢？
1: 人到中年以后要换位思考。
2: 怎么换位思考？
1: 你就是得你想想老的时候
2: 我以为您让年轻的同事和我这样已经稍微有点年纪的同事换位思考呢。
1: 哎，你有没有人到中年那种彷徨？
2: 我还行吧，二十大几三十出头，从哪个层面多维度考察，他也不能说人差不多到冬眠，中年还差点
1: 听着像冬眠呢，怎么听起来？
2: 说实在的，但我也能理解，比如像李凯老师就是典型的上有老下有小，
1: 哎哎，
2: 工作压力比较大，家里情况比较多，就像您这样每天的日子能这么开开心心过，我也得给您点个大大的赞。
1: 哎，那也还好，
2: 心态相当好，
1: 心态好，而且周边老人小孩还行，反正这个没有给特别的这个有的时候
2: 添烦恼，
1: 哎，需要多做工作的事儿。但是张然，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位朋友，人到中年的张然，深深体会到了亲子身份互换的微妙滋味。
2: 那是和家里小朋友换，还是和家里长辈互换啊？
1: 跟长辈。
2: 哦，跟长辈。
1: 小的时候总被父母唠叨，吃饭不专心
2: 的。小孩都这样，我就是吃饭的时候也是吃两口就跑去玩，然后呢，姥姥还得追在我身子后面追着我喂饭。现在想想我都觉得特对不起我姥姥，但是这个场景我一直到现在二十大几三十出头，我都深深的印在脑海里。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儿呢？
1: 吃饭这么不踏实。
2: 包括就是说出来不怕朋友们笑话，
1: 我们笑话笑话。
2: 我就是上了小学阶段，因为吃饭也是吃的特别不利索，就不爱吃饭，不专心。然后我妈一怒之下还拿一勺喂我吃饭。
1: 六年级啊？
2: 那倒不至于六年级吧，小学低年级的时候确实也有这种事儿。然后当时我们家还有一位照顾老人的阿姨，我就记得阿姨就批评我呀，喂喂，这么大了还喂，就是喂喂，这么大了还喂。反正大概是这样的方言嘛，我也是，哎呦，在我小脑瓜里印到了我二十大几三十出头。
1: 哎呀，

0: 怎么说啊？
1: 这个最让张然感到痛苦的是父亲迷上了直播网购，隔三差五就有快递上门。
0: 我就害怕这个，你看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好多事主，那家里都跟一仓库似的，一问全都是从什么各个直播间网上买的，
1: 对对对，
0: 一些三无产品。
1: 关键的问题就是第一三无产品，第二呢它单价可能不贵，但是架不住量多
0: 啊，是，
1: 哎，好多便宜的小物件花费不大，但是看着上头，头都大了，也没有办法过多干涉。每逢过年过节，亲友相聚，一群老人围坐闲谈，谈的内容也大多来自短视频里边道听途说的偏方段子。
0: 这平台也不给他们就警告一下，封了他们，
1: 那怎么警告啊？
0: 是不是
1: 没法警告？
0: 您说这些谣言在网上传播，李凯老师这辛苦巴拉的做的健康北京，咱怎么不能在网上多传播传播呢？
1: 那就是谣言一张嘴，辟谣
0: 跑断腿，
1: 我这个苦口婆心说半天人家不听，
0: 您只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张然呢，看着被手机拴住的父母也有点困惑啊，为什么他们对手机的依赖甚至超越了常年和电子产品打交道的年轻人啊？其实就刚才美哲提到的这个网络监管的问题，因为现在的管理的网络监管有明确的管理体系，就是它有一个年龄边界，未成年人有青少年守护模式，
0: 哎，有未成年模式，
1: 哎，对啊，你好多的事儿看不了，可以强制限流限时，屏蔽不良内容，家长作为监护人呢有权全程管控，但是老年人在法律上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拥有网络使用的合法权利，平台没有权限，也没有任何依据对老年账号进行强制关停、屏蔽或无理由限流，即使子女也无权替代老人做出这类的决定。
0: 而且咱看好多平台它是有青少年模式、未成年模式，但是好像咱们各个平台的老年模式更多的是针对服务方面，比如字儿更大一些，什么标志更清晰一些，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在内容上并没有对老年朋友做出限制。
1: 就算啊，就是有的时候可以在手机账号上开启所谓的老人守护模式，
0: 有这个吗？
1: 有一个设置每天观看时长，其实这个不见得是老人守护模式，你自己的手机你屏幕使用时长你也可以设计一下，你拿起手机你看你拿起了多少次，
0: 可以看后台使用记录，
1: 你微信一天打开了860多回，都能看得见，是吧？但是这个事儿吧，只要是本人不配合，那子女和平台依然也是束手无策，
0: 还真是，
1: 对吧？其实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6月，去年6月，我国60岁以上银发网民的规模达到1.61亿人，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2%，
0: 也就是老年朋友有一半多一点人都天天上网呢。
1: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经过调研，用几组数据勾勒出易受骗老人的典型画像，
0: 您快说说
1: 都是什么样的老人容易被骗。
0: 哎，
1: 第一，年龄偏小的准老年群体，50到59岁，这个也
0: 有点年轻，说实在的，李凯老师您是不是
1: 什么叫准老年群体？
0: 您要是照这个界定，是不是您离准老年群体都不远了？
1: 反正就这50到59岁的容易遭，
0: 行，咱先听着，
1: 因为他们上网时间更长，接触内容更多，暴露在风险中的机会也就更多。
0: 等明年的时候，我在您旁边，我给您敲着那个小锣边，我监管着您，
1: 行，
0: 以免您成为年龄偏小的准老年群体当中上当的一员。
1: 你就这样，你就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1: 就是为了验证我会不会上当，我支付的时候你先替我付了钱。
0: 您把您密码给我，我帮您付钱，没问题。账号几个银行内都给我。
1: 从性别上来看，男性老人比女性更容易被骗。
0: 你瞧瞧，
1: 这不是性别歧视啊，确实这个
0: 人家有数据，
1: 有数据支撑的啊。许多男性退休之后啊，社交活动骤减，朋友圈缩小，信息渠道单一，防骗能力随之下降。而女性老人呢，适应能力更强，退休之后呢，人家通过社区活动啊、兴趣小组啊，或者是学习班啊，或者买菜当中聊天啊，人家维系着这种社交网络，防骗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0: 就是你人家八点半嘛，
1: 八点半加六，那凌晨两，我倒没那么残暴，但是确实晚上12点之后睡觉的时候还是常有啊。
0: 哎呀，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事儿让您上瘾啊，让您上瘾的那些事儿，随时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咱们去大兴区看一看。大兴区秀水花园多位居民朋友最近反映，今年4月初的时候，大家发现小区西南边的一个底

0: 然老化漏水，咱们可以使用公共维修资金来进行修补。但是如果因为割设违规养殖导致楼顶破损漏水，那么这个维修费用谁出呢？
1: 谁涉事，谁把它弄坏的，谁是出，对对？
0: 您说对了，应当由涉事业主负责。那针对割设的违建认定问题，这位负责人也坦言，城管部门确实已经口头告知说这个割设它不是违建，这是物业的回复啊。而记者联系到属地社区居委会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并不清楚这个小区底商楼顶私建割设的相关情况，让记者啊去联系属地的城管核实。当天下午，旧宫镇综合行政执法队一位负责人回应，目前属地规划部门已经回复，这个楼的割设并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针对居民质疑限期自行

0: 一个叫梁燕啊，这连丽如的第四个就是这徒弟啊，然后也开始经常说一些评书，
1: 哎，
0: 都挺好听，
1: 挺好的。林凯老师，就像您说，生疏熟戏，不管这戏熟不熟，我看您昨天和二位嘉宾是挺熟，
0: 对，我跟
1: 在走廊里偶遇，居然还攀谈上了。
0: 什么叫居然？我们认识很久了，谢谢你啊！
1: 哎呀，啊、你看，
0: 后来
1: 老师这不愧是
0: 我跟那儿搜
1: 资深主持人啊。
0: 没有没有，我这个因为我跟季彤啊，然后包括跟大鹏啊，我们就是一块儿特别喜欢这个，
1: 哎，
0: 有时候老掺和他们那些节目。
1: 想回头我觉得您几位可以坐一块聊聊，应该也挺有意思的。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Snoopy 说，

0: 数钱的前提是得有钱，林凯老师把工资取出来让我过过瘾。
1: 你不是都取出来然后存再存回去吗？
0: 谁这样？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让我上瘾的那些事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等到橙色和红色雨，胡舒兰不由得提起了2023年那场大雨，说当时啊，雨前转移确实有困难。
1: 什么样的困难？
0: 有的村民他故土难离，眼瞅着变天就是不走，
1: 不想离开家。
0: 哎，我们磨破了嘴鼻子，这才说通。第二天大雨一下来，全路上就是村路上全是石子儿，根本就走不了，不能通行。大伙儿啊就在外边待了4天。回家一吵，好，厨房塌了，有的配房塌了。起初不愿意走的人说啊，幸亏听了你们的话走了。
1: 这关键的时候听人劝吃饱饭、啊、
0: 这关键的问题是生命危险的，对不对、嗯、经历了这次险情，2024年汛期转移就顺利多了。说村干部啊到村民家一说啊，跨上小兜就跟我们走。胡淑兰说到了2025年，一听预报就有村民主动到村委会问咱们村什么时候走啊。
1: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好事，说明咱们村民朋友的防汛意识真的越来越强了。
0: 没错，嗯，那今年呢面对汛期，胡淑兰也坦言肩上确实有不小的压力，但村干部就得为村民干实事，越是紧要关头越得顶得住。
1: 所以这事儿吧，咱们做防汛工作

来，接下来说说咱们问北京做的一个调查啊。其实不少在北京西站通勤的市民朋友最近都发现了站前交通的一些明显变化。您比如说之前呢，北京西站北广场公交区域设置的隔离护栏，让这个站点的空间显得局促，视野也受限。去年呢，车站是拆除了公交车站和北广场之间的隔离护栏。那这样一来呢，站前的广场瞬间就变得开阔和通透了。咱们的乘客朋友等个车，上下车的

案的管辖范围，目前无法进行处置。而随后呢，记者又先后联系到北京市交管局12123交管服务热线以及丰台交通支队丰北大队，相关的工作人员分别记录了问题，上报情况，并表示会安排巡逻民警针对性的核查整治。让人欣慰的是，随着问题反馈，相关部门介入处置了。咱们刚才采访了一位市民孙先生嘛。

0: 谁能够笑到最后，也可以在聊天室当中选择您信任的或者是喜爱的球队进行投票啊。
1: 是，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参与一下啊。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1: 哎，今天咱们说是都为什么事儿上过瘾呢？那是花开说，我最近关注了一个卖宣纸的直播间，
0: 哎
1: 呦，别说，我一看有点上头啊，于是买了不同规格不同材质的纸，反正能够用一阵子的啦。
0: 我
1: 总是提醒自己别买了，别买了，够用了。
0: 我现在看到那些宣纸的直播间，还包括那些宣纸废料的直播间，
1: 我宣纸废料可以干嘛呢？
0: 就是他那个宣纸特贵
1: 哦，
0: 然后人说这个刮一刀下去之后还裁出点那个
1: 哦，边角料，
0: 边角料，人家也有在直播间卖的，
1: 是不是能便宜点？
0: 那肯定便宜啊！我就看那个废料，我听得上头的。
1: 废料是不是也能日常练练字儿？
0: 对啊，
1: 没问题啊，
0: 咱又不写那多大的字儿，是吧？
1: 人家说了一看到好看的纸啊，好纸就忍不住剁手。
0: 那是8680说现在看世界杯上瘾了，不熬夜，但白天开着一天的电视，随时看，很过瘾。
1: 咱们其实白天看回放什么的，如果您晚上实在没有精力去熬夜的话，
0: 这个有时候看看射门集锦，
1: 对，
0: 也挺好。
1: 是，
0: 金豆妈说这个是美哲跟他有共同号。
1: 怎么讲？
0: 说最近吃榴莲上瘾，连着买了好几次了啊，还和臭豆腐一块吃。
1: 嗨，
0: 老公意见大了去了。
1: 哎呀，这叫什么？负负得正，两个散发臭味的美食加一块，
0: 这
1: 就香气四溢。
0: 您买的这个榴莲啊，都是那拿那种锡纸盒包好了的，您得买那种徒手能剥的。
1: 鲜榴莲是吧？榴莲虽然好吃，但热量还是比较高，也是提醒大家，咱那个好吃也不能贪多，是不是？
0: 吃完您得活动活动，
1: 活动活动，
0: 练练个拳击
1: 啊！您都练这么激烈的，
0: 自
1: 练这么
0: 跆拳道、柔道、摔跤，
1: 行。还有吗？我听您一气儿说完了。
0: 你知道有个重竞技管理中心吗？
1: 重竞技就是比较激烈的那种竞技运动，
0: 就是得称体重的。
1: 哦，那像举重什么的应该都算吧？
0: 哎哎哎，
1: 那个应该是都看什么多少多少公斤级，
0: 都能够那个好好练练。
1: 行，锻炼是保养的一种，养生也是保养的一种。害羞小妞就说了，最近让我上瘾的事儿是艾灸，每天晚上坚持做，而且不仅自己做，还给闺蜜安排，说闺蜜的肩颈受凉不适，偏巧啊赶上肚子疼，听说我的艾灸手艺熟，特意上门求助。
0: 你瞧瞧，哎呀，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一定得注意安全啊，千万别烫伤。另外7758说了，说有的时候啊频繁查看手机信息邮件或者新闻，生怕错过，哎呀，不断的解锁屏幕，形成一个强迫性的检查习惯，这算上瘾啊还是算强迫症？
1: 我觉得一定人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位朋友，是吧？不愿意错过重要的信息，而且应该是处理事情的效率也比较高一些的。我觉得这就有点像好多朋友特别忍受不了自己手机上有那个未读的小红点儿，只要有小红点儿，一定一个一个全给它点掉。
0: 我是这样，但是我也看过人家好几千条未读的，
1: 对，居然还能踏踏实实的松弛感满满的在那儿悠闲的聊天，我也很佩服。
0: 8680说了一件事儿，说听广播听音乐特别上瘾，每天这个时间啊就是听大城小事。
1: 哎，谢谢。
0: 哎，喜欢你们俩人，喜欢这个玉语樱花啊。说有台老录播你们大城小事，永远是直播，点赞。
1: 我们非特殊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直播的。
0: 我们除了五一、十一、春节这仨节，
1: 或者属于我们俩都实在忙不了，
0: 同时不在台里，
1: 同时不在台里啊。一般来说都是给大家全年直播的。
0: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上瘾的那些事儿，让您上瘾的那些事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哈。随着全国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发布，志愿填报成为了许多考生和家长的第二战场。动辄收费好几千甚至上万块钱的定制化高考志愿咨询服务，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考生实现所谓的逆风翻盘？
1: 哎，但是咱们北京今年高考报志愿的时间是不是已经过了？
0: 过了。但是咱就说这事儿，前段时间真有一些人花钱咨询的啊。
1: 复盘一下，
0: 记者呢走访多家高考志愿服务这个填报服务机构，发现收费标准从几百块钱到上万块钱不等。
1: 不是便宜的才。

0: 定价，分为4980、8980、12980三档。另外一家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一些机构在前期和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通常会做出许多承诺，但后续兑现不了。考生家长李玲就跟记者说，曾经啊支付过6999元购买了某机构的保底本科志愿填报服务。
1: 哎，6999，将近7000块钱。
0: 但是你想，我们家孩子保底能读个本科，就不会被志愿，因为志愿被刷下来，是不是心里边也觉得这钱花的值？
1: 确实啊，这孩子辛辛苦苦考的分，千万别滑当。
0: 对啊，别让每一分浪费。合同当中明确写着，因入欧如果因本机构填报失误导致滑当，全额退款。然而由于这个机构预测存在着严重失误，这考生果不其然最终滑当了。
1: 哎呀，
0: 但是这家机构呢却拒绝退费，并且失联了，找不着了。
1: 你看，
0: 对于此呢也被律师建议说，应该把机构所有的口头承诺写进合同，不写进合同的一律

0: 接收方案即啊服务终止之类的霸王条款哈、啊
1: 嗯，
0: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述条款通常无效，
1: 并不是说他给你标一横小字儿、哎，什么只要接收了方案，服务就终止了，
0: 对对对对，
1: 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了，哎、它也是无效的，
0: 无效的啊、
1: 哦。
0: 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重点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宣传材料，包含承诺的聊天记录等等，事后呢可以用于投诉或者维权。
1: 但是刚才您说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咨询师还都是真人服务，咱们不是也说现在 AI 那么发达，
0: 人家叫 AI 加人工筛选、
1: 哦、
0: 但是也有 AI 加就是没有
1: 哦，就是纯 AI。
0: 据说高考的考生家长林春霞跟记者说，他冤枉钱啊、
1: 嗯嗯、
0: 花了8800，
1: 不会找了个 AI 吧，
0: 买了一份20多页的 AI 废话。此前呢，他在某平台上被一家机构宣传

0: 这家机构的规划是支支吾吾支支吾吾，这个不重要啊，这个我得查一下。
1: 哎，我们家孩子报志愿，我要了解一下这专业，你跟我说不重要，这是人话吗？这个
0: 从事 AI 相关工作的林春霞断定，要是真的规划师自己做的方案，说话不会这么虚。
1: 说白了他也不懂，
0: 他就自己查了一下，
1: 嗯，
0: 估计呢也是转头去问 AI 了。
1: 嗯，
0: 当林春霞提出质疑的时候，这家机构又以有通话就是有售后服务为由搪塞了。此外呢，服务当中合同当中承诺的根据其他考生意向更新数据，这个机构也没有兑现。那么对此呢，教育在线副总编江爱平认为，考生志愿填报虽然复杂，但绝非无章可循。最可靠的规划师其实是考生自己和家长。
1: 嗯，
0: 他建议家长啊放下焦虑，主动学习各省考试院发布的填报指南、政策解读，利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和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官网系统查询权威数据，并且结合孩子的兴趣特长、职业愿景。

0: 接下来就说说啊，最近中国青年报围绕着 AI 和社交的话题，就面向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朋友们发起了一份调查问卷，
1: 就是 AI 现在生活当中无孔不入，既能够包括高三的学生填报志愿的时候您可以参考，大学生据说使用 AI 的这个情况也是比比皆是。
0: 哎，咱们来说说这个调查的结果显示啊，超过70%的受访大学生已经把 AI 看成了可以聊天的对象
1: 啊，
0: 其中有23.19%的受访者属于高频交流型，他们平常呢就和 AI 闲聊一下，吐槽生活，甚至还有的同学把 AI 当做了知心朋友，
1: 哎，
0: 把 AI 啊真是当成密友那么看待，毫无保留的倾诉自己内心私密的事情，
1: 对，
0: 以及一些情绪和想法。
1: 你不是还够一个智能体，你没事还跟人聊天来的吗？

0: 州回来再战何妨？
1: 热粥哪不如肉强，是不是？
0: 刚才这段对话是即将去中国传媒大学读研的胡越同学在去年考研期间和 AI 的一段对话。那个时候的他正在经历考研的焦灼，面对复杂的课程，他就萌生了退缩的念头。哎呦，太难了，我不想考了。AI 呢，仿照文学大家的话，发来了一段段的鼓励，让迷茫当中的小胡略感放松，也找到了被理解的出口和继续前进的动力。而时常借助 AI 梳理人际的问题，另外一位大学生小林也有过短暂的动摇。当心理防线脆弱，现实当中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时， AI 持续包容耐心的回应，让他短暂的生出了 AI 好懂我的触动。但这种触动啊，来得快，去得也快。等小林的心情平复下来，他就能迅速的清醒，明白那些贴心的安抚只是算法整合数据生成的标准化的回复。在小胡看来， AI 的知心恰恰是其利己主义的体现。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就是 AI 呢，天然的站在提问者这边，就是我跟你一伙的，我替你撑腰。
1: 对，

0: 钱就会越来越少，哎，不利于现实生活当中的成长，对吧？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让我上瘾的那些事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像齐颖一阳说，每天早上起喝杯咖啡，这必须能上瘾。
1: 哎，真的，因为咖啡本来就是一个成瘾型的饮料，是吧？咖啡包括酒精的饮品，
0: 你是不是天天一杯咖啡？
1: 我还真是，我现在可能一天不喝咖啡，我都觉得早间生活缺点什么。
0: 你是拿咖啡机自己磨呢？
1: 自己磨呀，
0: 买现成的。
1: 自己磨啊！虽然李凯老师送了我一对那个一套手工磨咖啡的磨盘，
0: 哎，你也没用过，
1: 我也没用过。
0: 你拆封了吗？
1: 我。你得让我想想我放哪儿了。
0: 哎呀，
1: 也许已经被拆封过收纳，也许是连封都没有拆就被收纳。但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拆没拆封，在于我都忘想不起来我放哪儿了。让我回去好好找找。
0: 行。然后0203说，汉堡、炸鸡、奶茶，以前呢对这些食物啊就越吃越上瘾，但是慢慢啊刻意吃的少，现在呢也就没那么爱了。
1: 哎，你看人家专家不是说吗，糖原

0: 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1: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0: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让您上瘾的那些事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3: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

0: 那是玩过山车。
1: 嗯，
0: 哎，人家经常去北京本地的乐园和外省市的乐园玩，这过山车的爱好者，
1: 而且人总是受邀参加一些什么内测呀、测评之类的、
0: 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听大

0: 数学好，你这个数学
1: 真好，真好。
0: 世界杯期间啊，比利时队的前锋卢卡库几乎成为了混合区。混合区就是在足球比赛当中，记者可以和球员一块有这个近距离接触的一个采访区域啊。
1: 那我想问问您啊，就好多那个时候球员往前走，然后记者在旁边那围挡那儿啊，你好，采访你一下，那是
0: 混合区。对对对，他那个球员要从那儿走，他就成为了这个混合区采访最为轻松的球员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啊？你可能数学不太好，你可能考不上哈佛，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也比不了，就是
1: 不是您哎，咱就说您夸奖人家，夸奖人家，您拉踩是几个意思？
0: 就是我这个说我们节目组不容易嘛。

0: 洪水，咱喝完酒之后千万别开车啊。
1: 有人约你局吗？
0: 又扎心又扎心。李凯老师，您说话能捧着我点。

0: 即将开踢的一场比赛，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1: 看看是强者恒强还是突然爆冷出来的黑马啊。薄荷水的鱼儿说，运动最让我上瘾，每天早上起头件大事就是去家附近的公园健步走一个半小时，已经坚持十几年了，雷打不动，即便是年三十大年初一这个习惯也不改变。据说运动能让人分泌更多的多巴胺，让人心情愉快。
0: 是，而且

0: 讲解任务，立马就精神焕发，讲上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听着观众那些真心感谢的话，更是开心，
1: 嗯，
0: 感到一天都兴奋不已，收获多多。
1: 哎，
0: 我觉得真好。我如果我等我退休了，我一定要让人家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就是哪家博物馆也缺讲解员，我也特喜欢干这事儿。
1: 你背得下来吗？
0: 我背得下来啊，我这小脑瓜，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嗯，我就是只有一点想，
1: 就是不太放心。
0: 我
1: 怕你误人子弟。
0: 不是，咱们这是在那个学习中成长，可能刚上来不太手熟。嗯，
1: 我就怕你在学习中夭折。
0: 大不了我先拿着稿上岗。
1: 余姚说：“哎，自己人哈，咱别开枪，花钱上瘾
0: 啊，
1: 省钱更上瘾。
0: 嗯，
1: 哎呀，想尽办法领券。”咱捞实惠
0: 啊，可以可以。
1: 哎，我那天这不是多说两句啊，我那天纠结，我因为我前几年上车险的时候啊，那个保险都送我洗车券。
0: 嗯，
1: 后来呢，我就把那保险的额度调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0: 不送了，
1: 不送了。
0: 那肯定的，您都不是大客户了，要什么洗车券？
1: 我说洗车怎么办呢？
0: 我跟您说，没券也好。您看咱北京最近的天儿，您不知道哪块云彩憋着雨，也不知道啥时候具体下雨。
1: 后来一扫听，
0: 嗯，
1: 据说现在有些加油站。加够一定数额的油可以免费洗车。
0: 后来您就只去那家加油站。
1: 我正不是今儿晚上说要降价吗？
0: 嗯，
1: 我得等着呀。
0: 有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又开启了。
1: 据说是我这不是都红灯好几天了。
0: 好嘞好嘞。
1: 啊，我等着等着，然后加完了之后打一个打折日子去加，然后再跟那儿蹭一个洗车。
0: 您要说什么叫做财商高，还得看李凯老师。
1: 嗯嗯嗯，
0: 别看家腰缠万贯，那叫家财横流，但是该
1: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0: 该省的钱，人家一分都不少。
1: 哎呀，
0: 省哈，
1: 反正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些资讯啊。
0: 好嘞好嘞，
1: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嗯，
1: 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在下周一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了。
1: 下周一见。

苹果队收获联赛五连胜。根据赛程，接下来北京城建队将回到主场，在7月5号下午进行的第九轮比赛中坐镇先农坛体育场迎战陕西队。本周六，北京国安将继续坐镇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来与山东泰山的焦点对决，力争延续良好势头，在主场收获连胜。7月4号到5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精英赛北京站将在首钢花滑馆拉开帷幕。作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的国内业余羽毛球领域极具代表性的赛事，这次精英赛要求参赛运动员具备中国羽毛球协会全民健身积分。来自全国各地的业余羽毛球高手将会齐聚北京，在赛场上切磋技艺，以球会友，共同参与这场群众羽毛球盛会。同样是在本周末，2026北京 TOP 体操国际公开赛暨2026年体操等级比赛北京站将会在乐坛体育馆举行。作为

首先关注一下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的雷雨天气。气象台呢已经提前发布了雷电、大风和冰雹的黄色预警信号。由于热力条件比较好，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我市呢自西北

区的时间呢，预计是在19点前后到20点，降雨呢呈现一个分布不均、面弱点强的一个特点。预计呢，在北部的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等区的局地呢，短时雨强会比较大，个别点呢有暴雨。晚高峰出行呢要加强防范，遇到强对流天气呢，请及时躲避，人员和车辆呢尽量避免在高大的建筑、临时搭建物或者是大树下方停留，防范短时大风和冰雹的不利影响。

周日呢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到31度左右，热度呢会有所缓解。此外呢，周六日雷雨天气也会频繁的出现，其中呢在周六的傍晚到夜间仍然会有这种分散的雷阵雨天。

0: 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65到185，空气质量4级，属于中度污染。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你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天的晚高峰出行不利。
1: 与此同时，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大风黄色预警。受雷雨影响，预计下午六点到晚上十点，北京自西北向东南将会先后出现八到九级短时大风，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晚上七点前后到晚上八点。
0: 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海淀、朝阳、通州等区的局地阵风可以达到十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一到五月，北京市大中型的重点企业研发费用合计1825.8亿元，同比增长13%，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8.9个百分点，增长趋势明显。
0: 尤其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人工智能的加速赋能之下，实现研发费用1410.1亿元，同比增长13.8%，较上年同期提高了10.6个百分点。

0: 乡村产业发展也提档升级，推动建设九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培育184个北京优农品牌。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已经举办40多期，实现了服务市民、富裕农民。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田长制建设，聚焦耕地的保量、提质、增效这个核心目标，坚决整治耕地的非农化，严防大棚房等问题反弹。
0: 耕林治理方面，在严守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北京打造林田交融的壮美景观，做到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进文表示，
2: 在生态涵养区对25度以上的坡耕地、水土流失严重以及水源保护区周边的地产田逐步恢复植被，在野鸭湖湿地专门留出460亩土地种植玉米和高粱，给迁徙鸟类

0: 于内心。
1: 这几年的经历让我学习到，要走出困境必须正确归因，唯有向内求索才能找到出路。
0: 来自云南的物理学院2022级本科生薛艳云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
2: 我的外公外婆乃至我的爸爸妈妈都一直在致力于让通信设备能连接到更偏远的山区这样一个事业，而我现在

温热，密闭露天环境散热极差，极易引发体温调节功能紊乱。记者从多家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轻症中暑、先兆中暑接诊量持续上涨，相较于往年同期增幅明显。

0: 会让全身的血管收缩，其实热更散不出来了。
1: 有些人中暑后大量补充冰水降温，这个方法对吗？
0: 特别热啊，我要大量的灌饮料啊，很快的体温都降下来，但这个是一个误区啊。我们当时肯定特别舒服，但是呢，就是中暑或者是体温升高的时候，全身血管都是扩张的啊。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冷刺激啊，比如说胃的血管啊，它突然间一受冷刺激的话，它会胃痛啊，同时会出现腹泻。

0: 受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会落到31摄氏度，闷热感有所缓解，体感和周六相比会舒适不少。
1: 下周的最高气温在32到35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到25摄氏度之间，而且空气相对湿度较大，体感的持续闷热。此外，雷雨天气还是会频繁出现，叠加前期降水偏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山区出行，远离河道等地质隐患区域。
0: 眼下正值汛期，山区短时雨强降雨以及雷电、滑坡、山洪的风险高居不下。可在北京东陵山这类没有开发的野山，进山徒步的驴友只增不减。明明预警不断，大家却依旧奔赴野线打卡。网红流量、新潮休闲、低价野团等多重因素的增加，催生了这场危险的进山热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打开手机，点开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以野山徒步为关键词搜索，就能跳出大量的

0: 台、全自动大坝监测机器人、多套智能测流设备等一批智能设备上岗，构建起全方位监测感知和调度管理体系，为今年安全度汛做好准备。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前往探访，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报道。
1: 咱们现在就是看的是那个数字安全平台下边这个

0: 管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

0: 过去这个科技发展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方面这个盈利不盈利这件事儿啊，它不像过去哈，就过去是说，如果一个技术它实现盈利了，那它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状态。
1: 是的，
0: 那
1: 是
0: 么
1: 的。
0: 也就是说，整个局面就好像说它已经占领了这一块赛道，然后接下来好像竞争压力就会小一点。但是 AI 不是，AI 首先哈，AI 是个整个产业链在整活的，那么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虚假性在哪呢？你比如说现在。对于就是咱们先拿美国来说，因为它整个规模更大嘛，比如说头部的一些企业，它看上去它盈利也很。

他算力都过剩了，那其他人是怎么回事？那就值得怀疑了，对不对？所以这种靠产业链互相捧场、互相走个面的方式哈，实际上也积累了巨大的风险。那好，分。

0: 来就可以啊。那这个逻辑，当然人跟机器人肯定不能完全一样，对吧？但既然人有这么巨大的一个鸿沟在这里，咱们有理由相信，这中间啊，在机器人那里可能也有类似的鸿沟。
1: 宇树科技上市之后将会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有分析指出，此前 A 股市场缺乏人形机器人本体公司，对终端产品的盈利能力、应用场景了解不够深刻。宇树的上市有望带来更多的盈利证据和下游需求信息。
2: 那么也有观点认为，这将带动国内多家机器人企业启动融资和上市的计划。

0: 上学都要迟到了。
1: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

0: 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本这次主动拉拢印度，核心想要达成什么样的外交目的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日本问题专家、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我们来听他的观点。
1: 紧密拉拢印度，一个是呢，实现它的印太战略架构当中这么一个地理中枢，因为它处在印度洋的北部的中间的位置，东边临太平洋，西边呢

0: 不能强制居民干什么，征地啊什么的都非常困难。日本投资表面上在安倍那个时代就轰轰烈烈，大多数呢都折戟沉沙。第一呢就是赚钱太费劲，第二你真赚了大钱了，印度呢他就宰你。所以呢日本呢在印度没有赚多少钱，这些年也是雷声大雨点小。
1: 本次日印同步推进海军装备联合研发、海上安全合作，叠加四方安全对话框架，日本和印度不断加深防务合作，会让印度洋

0: 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1: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美国六月非农数据，美国六月非农就业远于预期，美联储加息预期阶段降温，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美国六月的非农就业数据是大幅弱于预期。

0: 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65到185，空气质量4级，属于中度污染。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刘芳、张玉、许可，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

0: 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0: 力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

0: 奥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劫杀、治杀、劫的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除了祖国是不生态安全屏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

0: 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我们当生生子给人民，世荣荣耀展示给你。我们要牢记中书记的嘱托，向群众之所想，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

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0: 云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九级，受其影响，三号至六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

0: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周小杰博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前两天呢，我们也发现啊，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公布北京的这个蚊虫密度。

0: 十几二十年来一直在干的一件事情，
1: 一直在干啊。
0: 对，它其实是一种一个标准，
1: 嗯，
0: 是一个标准化的方法。这个蚊虫的指数啊，包括蚊虫的密度，它监测呢，其实我们有一套国家标准，总共有13种方法。嗯，

0: 才会有一只蚊子来叮咬你。
1: 哦，两个小时才有一只蚊子。
0: 对，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低的。哦，
1: 低的一个这种情况，
0: 我想大部分人应该是认可这种，就是说叮咬的这种风险或者强度的。然后再往上严重一点，就是我们叫较低了。它呢是在一个小时就来一只蚊子。
1: 刚才是两个小时来一只。
0: 对。

0: 是，
1: 嗯，
0: 其实它要经过，在我们国家要经过农业部啊，就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的评价，嗯，它归农药管理，
1: 哦，
0: 啊，虽然叫农药管理，但它是个人体可以用的，大家不需要太
1: 紧张，
0: 啊，对，听到农药哦，往身上抹，啊，不是这样的哈，它是个是管理方式的问题，就说我们需要看一个证件，就是你买这些证的时候，买药的时候啊，我们比方说你要首先看有没有驱蚊字眼，
1: 嗯，
0: 同时要看里边是不是有效的驱蚊成分，
1: 嗯，
0: 比方说，避蚊胺、
1: 避蚊胺、
0: 驱蚊酯，
1: 嗯，
0: 柠檬胺精油，
1: 嗯，
0: 还有羌派酯。
1: 嗯嗯，这些是有效
0: 有效成分，这是真正的驱蚊的东西，没有它们，驱蚊的效果就很难保证。
1: 原来我看网上有很多给孩子买的什么纯植物制剂，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特别多。
0: 哎，这就回到我就想补充的这样问题，那什么驱蚊手环
1: 啊，对
0: 啊，驱蚊贴呀，
1: 啊
0: 带着浓浓的植物精油的味道。
1: 对，
0: 这个如果没有达到我说的这个，比方说农药的这个三个证件，
1: 嗯，
0: 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其实是很难保证的，
1: 嗯，
0: 啊，这个没有这个这个证件的，没有经过国家评估的，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说一下这三证哈，
1: 啊，
0: 叫农药登记证，
1: 嗯，
0: 首先厂家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生产许可证，
1: 嗯，
0: 还有就是叫药效标药效许可证，
1: 嗯，
0: 就是它的药效就是有效性经过评价的，
1: 嗯，
0: 同时它的毒理学的这些评价也是经过评价的，
1: 嗯，
0: 才能拿到这三个证，
1: 哦，
0: 啊，生产许可证、执行标准还有药效许可证，这三证缺一不可，
1: 哦，
0: 啊，这三个证才能决定了你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 嗯，
0: 如果你买的那个东西您看一下这标准上啥都没提，
1: 嗯，
0: 您就得画问号了，
1: 画问号是吧？
0: 嗯，
1: 而且也不能够所谓的，就是因为现在宣传所谓的什么无毒无害、无这个化学成分，这特别。
0: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不是所有天然的，也不是所有植物来源的都是安全的，
1: 对吧？
0: 有很多天然的是剧毒，
1: 是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得小心啊，就不要被商家这种所谓的宣传啊，这是涂抹

0: 外只蚊子必须达到这个量，而且是没有吸过血的，嗜血如命的蚊子，然后放进去看一下，比方说我们科研一下，一分钟之内有20只蚊子来想来吸血啊，它就往我手上落，那我就认为这个蚊子合格，
1: 合格啊，
0: 攻击力合格。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抹药，然后会在手上裸露一个5×5平方厘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区域，别的地方我要覆盖啊，然后呢用手套，然后剪这么一个洞在手背上，然后呢把这个药涂抹在这个空白区域，
1: 空白区域啊，
0: 哎，然后呢同时还有一只空白的手做对照，
1: 然后做对照，
0: 对，必须有对照啊，万一这个蚊子它本身它就你不喷涂抹
1: 它也不叮，
0: 它也不叮，是它已经老了，它状态不好，那就可能会误导我们，所以就必须是正常的对照，有叮咬，然后呢这只放进去，我们会数，就每隔半小时把手放一次，然后数多少，就比方说15分钟之内5分钟之内然后来多少只蚊子，我们要求4个小时之内是一只都不能有，
1: 一只都不能有停留，
0: 所以才敢跟大家说，您4个小时基本上可以保证有效保证啊，长了之后就不一定了，出汗呀什么的就不一定。
1: 所以我觉得听了周博士这个介绍之后，知道我们这个背后其实有好多的这个科研人员，包括我们疾控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吧？
0: 对，
1: 来做这方面的这种给大家做一些指导。另外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蚊虫的这种所谓的叮咬指数哈，看到这样的预报了，是不是说如果指数越高，说我们这个风险，这两天比如说刚下完雨，昨天下雨了，这两天风险的高，是不是也得适当的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涂抹这些的防护，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当您听到就是明天蚊虫叮咬指数在4级或者5级的时候，这个时候您要去这个蚊子多的场所，如果没有防护，不穿这个适当的防护，或者不涂抹去皮剂，被叮咬的其实概率是非常高啊，当然不是100%，但是非常高。
1: 是，所以这个呢也是跟天气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匹配到一起，是吧？
0: 没错啊，没错。
1: 另外，我们就是现在目前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看到这个叮咬指数呢？
0: 我们有几个发布的渠道，就是通过我们这两家合作的这个研究的单位，一个是北京市疾控中心，一个是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我们的官方的微信的公众号，还有这个微博，还有各。

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世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

0: 救援管理办法采用了以公益服务抵偿费用的创新路径，被救援者可以通过公益捐赠、公益活动等方式抵免费用。已有驴友通过向山区村捐赠280件救生衣的方式，完成了全市首例公益代偿模式的救援费用追偿。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法宣科科长侯树军说，
1: 咱们出台这个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个野外登山安全意识的重视。目前来说是没有完全按照真金白银这个收费方式去收，只要大家认识到自己的盲目性，也鼓励对救援人员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公益宣传、公益捐赠等形式。
0: 据了解，丰台区也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工作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为和各地相继出台追偿机制，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默说，
2: 这个规范性文件本身它其实是有上位法的依据的，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第82条当中明确规定，旅游者在人身和财产安全遇有危险的时候，是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旅游者接受救助之后也负有支付相应费用的一个法律。

0: 行政责任，如果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等进入区，可能会面临行政罚款等行政处罚。最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如引发这种森林火灾，或者是导致救援人员牺牲等，可能会涉嫌失火罪。
1: 汛期已至，山区地。

和支流清水河上，是京西防洪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斋堂水库开展了除险加固工作。数字孪生平台、全自动大坝监测机器人、多套智能测流设备等一批智能设备上岗。

库、清水水文站等区的机房设备、坝体状态和倒水情等监测数据。对着大屏，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斋堂水库管理所工作人员李宗立认真地介绍着水库数字孪生平台下的工程巡检 AI 机器人。他说，自从有了这样的智能设备，管理所的工作效率

0: 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单次的测流时间从传统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为水库决策调度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1: 张凯月介绍，在海河237流域型特大洪水后，斋堂水库开展了系统性的除险加固工作，新增了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数字孪生系统投入使用，水库闸门实现了远程控制。2025年汛期，这套智能化系统投入试运行，经过一年打磨，平台运行已经成熟，为今年安全度汛奠定了基础。
0: 如今的监测体系日趋完善，新增的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每日可以自动采集数据，并可根据安全阈值自动预警。以往人工一天才能完成的安全监测，如今通过智能的系统即可实时的掌控，将工作人员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隐患研判、数据分析上，为水库精细化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让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第八轮比赛中客场2-0击败广西苹果队，收获联赛5连胜。根据赛程，接下来北京城建队将回到主场，在7月5号下午进行的第9轮比赛中坐镇先农坛体育场迎战陕西队。本周六，北京国安将继续坐镇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来与山东泰山的焦点对决，力争延续良好势头，在主场收获连胜。7月4号到5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精英赛北京站将在首钢花滑馆拉开帷幕。作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的国内业余羽毛球领域极具代表性的赛事，这次精英赛要求参赛运动员具备中国羽毛球协会全民健身积分，来自全国各地的业余羽毛球高手将会齐聚北京，在赛场上切磋技艺，以球会友，共同参与这场群众羽毛球盛会。

0: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全球最大产能高丰度硼石同位素分离装置投产，实现了该战略材料的国产化自主可控，也让我国成为为数不多的掌握了高丰度硼石同位素规模化制备技术的国家。硼的同位素分离向来是全球难题，我国团队呢是采用先进的化学交换法，突破了

西欧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极端热浪，很多地方的温度飙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达到了 44.3 摄氏度啊！甚至那热浪影响着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那么形象的说啊，像一个热穹顶笼罩欧洲。那么什么是热穹顶？这个一向较为凉爽的欧洲为什么现在这么热？今年以来，其实全球持续的异常高温被很多人关注到了。那有研究表明呢，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地区，未来的高温天气会成为常态吗？

0: 纬度是差不多的，所以它纬度很高。正常情况下，夏季啊，它的最高温度呢也就20多度啊，就是最高温度啊，不是平均温度。
1: 嗯，
0: 最高温度20多度，但是冬天呢，因为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呢，它的冬天呢是比较暖和，所以它是冬暖夏凉的一种气候啊。那跟同纬度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相比较，冬季的时候最低温度动辄都-30度以下。
1: 嗯，
0: 而我们国家东部地区的经常出现35度以上甚至40多度的天气，它那个地方呢正常也就20多度。大家可能还记得在2024年法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心啊，那些夏天呢你这个运动员住的奥运村好像没有装空调。
1: 嗯，
0: 但是呢2024年的那场奥运会呢顺利举行啊，没有高温天气，这就是欧洲正常的天气，确实这样。但是今年呢确实很不正常，很不正常，极端热浪天气已经给当地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了。
1: 嗯，对，因为之前就是一到暑期的时候，大家会说这个欧洲是一个比较凉爽的旅游去处啊。那这次据报道，就像一个热穹顶一样笼罩欧洲，这个说法就很形象了。那到底什么是热穹顶？以及大家一向认为较为凉爽的欧洲为什么这么热？从气象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那所谓的热穹顶呢，在气象上呢我们把它称作为阻塞高压，所以它是一个高压系统。那这个中纬度地区啊，中纬度地区呢我们头顶呢有一股西风气流，这个西风气流其实绕全球一圈的，就是著名的西风带。那西风带呢正常情况下它就像一个飘荡的带子一样，它是比较平直，但是今年呢它极其的异常，它就像有个人使劲儿把它甩了一下，产生了很多波峰和波谷。那波峰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阻塞高压，也就是热穹顶的地方。那在热穹顶里面呢，西风急流呢它是绕着这个一个欧米伽型的这样的一个环流走，所以呢冷空气呢起在高压系统里面的空气呢是下沉运动，那下沉呢会产生进一步增强这样的热的程度啊。那今年呢确实比较特殊，特殊之处就在除了它产生了非常强的这样的阻塞高压，或者我们称作为热穹顶天气的系统之外，

0: 4-5度以上啊，这就是全球变暖的威力啊，它会在极端事件里面表现得更强啊。
1: 嗯，对，这个真的要引起我们的警惕，而且现在的现实情况是，欧洲大部分的基础设施、住房、交通网络，它都是根据原来较为凉爽的气候设计的。伦敦的地铁里似乎也没有空调，那因此这个长时间极端高温会造成的破坏是尤其大的。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表示啊，他说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这可能是让大家觉得非常严重的了。那极端高温会带来哪些问题？

这样的就是波峰和波谷的相互移动啊，它会带来天气的彻底的逆转。所以当这一轮的波峰过去，然后等到下一轮的时候还得一点时间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波峰呢是从西向东移动的，它会从西欧

在北冰洋就看不见冰的啊，这样一种状况。还有呢，就是高纬度的冻土里面，它还封存了很多碳和甲烷啊之类的。如果高温呢让这些冻土融化，那很有可能把这些碳啊、甲烷啊这些释放出来。那这些呢，二氧化碳、甲烷这些呢，也是。

0: 影响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呢声音也都在，所以呢就是我们人类呢很难，就是虽然我们有团结起来做事情的能力啊，但是要团结起来凝聚共识呢，确实难度还是比较高啊。
1: 那您觉得我们现在应对的路径有哪些？刚才我讲到的是大家都最能直观想到的。

0: 风天气跟强对流什么关系。另外呢，我要提醒就是我们要学会看天气预报。同样一次天气过程，那可能就是中央台呢没有对北京发布预警，但是呢北京市呢发布的是暴雨蓝色预警，而你所在的朝阳区有可能发布的是暴雨红色预警。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你如果只看北京市的，那你会觉得这个风险没有那么

0: 驴友张牧信息。记者随即选中其中一个目的地为北京最高峰东陵山的张牧铁，拨通了其中的咨询电话。
1: 东陵山从2019年以后都是属于未开发地区了，现在我们爬的就是野山，目前天天发，应该到9月份就是天气变冷之前都

0: 成为休闲潮流，无资质、低价野团、肆意揽客，多重因素叠加，推着驴友们在汛期冒险闯入野山。山野风光虽美，但生命不能拿来赌侥幸。再次提醒大家，汛期远离未开发野山，不盲目进山涉水，理性户外，敬畏自然。
1: 最后来关注党员故事。今年七一前夕，京能集团北京热力生产调度与监控中心主任梁延凯荣获北京市国资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负责的调度中心守护着230万用户、5350座热力站的供热安全，是首都供热网络的神经中枢。从技术员到调度指挥官，15年扎根一线，他始终把党员顶在前、守到底当做自己的行动准则。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说实话呢，当初选择这个供热行业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浪漫的想法。真正踏入这份温暖事业呢，我也才愈发明白啊，供热不只是一项专业技术工作，

0: 挥官，他对这份事业的理解是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一步步加深的。
1: 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啊，冬季供热是重要的民生实事。现在呢，我也统筹调度北京城市热网的供热，也更加确信这份事业的一个分量。供热连着民心，温暖系着万家冷暖。作为首都供热神经中枢的负责人，我的核心职责就是守住热网安全平稳运行的这条底线。
0: 2025年供热季，梁元凯带领团队深耕精细化供热管理，从经验预判跨越到数据。

0: 寒潮来临前呢，我们也是提前就部署了升温蓄热，调度核心的一些热电厂进行的备压方式的切换操作。我们也先后启动了63台次的我们自己的调风锅炉。当然那几天呀，我们也是全员昼夜值守吧，圆满呢就完成了这次的保障任务。
1: 今年七一前夕，荣获北京国资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梁延凯把这份荣誉归于整个团队。一路走来，支撑他的初心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的团队呢，就是敢打硬仗，能扛重任。总书记也说呀，这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多年来呢，支撑我扎根民生保障行业的初心呢，始终还是咱们老百姓家中的冷暖，而且我们自己呢，也特别有获得感。
1: 面对北京热力未来在智慧供热升级、老旧管网改造等方面的挑战，梁延凯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
0: 老旧管网改造领域呢，我们要秉持钉钉子精神，全力

0: 精彩节目。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去。

0: 见面了啊！那过往的两期我们聊了小暑节气快要到了，大家出汗的问题。那今天其实我想聊聊另外一个话题，有关于吃。聊到吃这个问题啊，我就想到，最近不是世界杯特别火爆吗？
1: 对，
0: 又是到夏天，这晚风一吹啊，大家是不是忍不住就开始想要吃一些宵夜？
1: 对呀，那看球的时候，那没有点吃的，那它不精彩啊。
0: 是啊，我不看球，我有的时候晚上可能嘴馋了，我就想去夜市大排档，

0: 短时间之内它会急剧的飙升，这大脚趾头呢就开始疼了。所以这就是如果吃烤串、小龙虾、冰饮这些，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痛风患者啊有伤害。
1: 所以大家也不用觉得虾和肉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总觉得是自己的肠胃弱，其实不是的。

0: 急性的胆囊炎和急性的阑尾炎，他们都会是因为吃这些油腻食物而导致的。
1: 阑尾炎也会吗？
0: 阑尾炎包括胆囊炎还有胰腺炎，都会，都和吃这种油腻的食物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它是其中一个诱因，它不是唯一诱因，但是是其中的一

久之后这边疼，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胆囊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胆囊炎、啊、以及如果您是这个右下腹疼、啊、我们叫转移性右下腹疼，先是肚子疼啊。

0: 所以就再加上吃完虾之后，如果这高度的这个运动了，把血液这个稀释了，这个汗都流出去了，一熬夜一喝酒啊，这都会增加患病风险。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害怕说，哟，孟大夫今儿讲横纹肌溶解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当年上个月我吃了一顿小龙虾，咱也不知道呀。您不用害怕啊，这个病一般是在吃小龙虾24小时之内发作的，就您上个月吃的您就不用担心了。
1: 我想起来上两期孟大夫有说，这个夏季本来就是湿气比较重，那湿气一重再加上上火

掌控这种食用的节奏，其实就能实现解馋和健康是兼容的。首先我们说这虾怎么选，好多人说我自己家，我馋这口我自己家里做，我的干净呀，它这个食品食材可以把控啊啊。其实如果您要是自己家里做的，首先我们要选择鲜活的，一定要是活的，别是死的啊，我们活力比较充足的小龙虾，这种死虾

0: 完全消灭细菌和寄生虫的。
1: 哦，这里我想插一句，因为我平时真的特别爱吃那些比如说三文鱼甜虾之类的，这些也是生腌的食品吗？您刚刚说这个对

0: 咱们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免。优选是什么呢？这种瘦肉的串，比如说瘦的牛肉串，
1: 嗯，牛肉串
0: 或者羊肉串、
1: 羊肉串、
0: 鸡肉。这些都可以，包括一些烤蔬菜，现在经常会有烤香菇、烤茄子、烤秋葵、花菜。
1: 花菜

0: 里边的热量也很高，而且我们说了，
1: 嗯、
0: 经常说中国人的膳食宝塔里边我们是要限盐的，对吧？
1: 嗯，
0: 那你说这些撒的这些酱料里面，它有一些我们说盐的含量啊，甚至一些调料的含量，它其实有点超量了。
1: 嗯
0: 啊，虽然是重口味，它真香，但是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有负担的。所以我们要想能不能吃烤串，能吃，不是说完全不行啊。吃这些精瘦的啊，鸡胸、鸡肉啊、
1: 嗯、
0: ，sorry， 吃这些精瘦的，比如说我们吃牛肉串。啊、吃这些、这个鸡肉串啊、吃这些蔬菜啊是可以的，同时不吃焦糊的部分、
1: 嗯、
0: 而且最好让老板少油少盐。

0: 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北斗卫

0: 的最高危人群。那么热爽，
1: 重症中暑的话，第一个就是神志啊，就感觉神志不清了，这是开始啊，说胡话了。同时的话呢，开始出现一个比如说抽搐啊，比如说昏迷啊。同时的话呢，最主要就是皮肤的感觉就是发干，不像咱们先兆的时候开始湿漉漉的啊，皮肤是干干的，而且一摸很烫。同时的话呢，体温升到40度以上了。
0: 医护人员介绍，热射病是最严重的急性中暑类型，和普通中暑有着本质区别，绝非简单歇一歇、喝点水就能恢复的小

0: 血管都是扩张的，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冷刺激比如说胃的血管它突然间一受冷刺激的话，它会胃痛同时会出现腹泻，同时的话呢，本身冷刺激也会增加心脏的风险，也会出现胸闷心慌这些表现，同时的话呢，还会造成体温调节中枢的异常，这样的话更不利于散热。
1: 医生特别强调，中暑救治黄金时间仅有半小时，一旦发现身边人出现体温骤升、意识不清、皮肤干热无汗、呕吐抽搐等疑似热射病症状，需第一时间开展紧急处置。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5: 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5: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5: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8: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7: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8: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7: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8: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7: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0: 世界再大，我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深厚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炎瑞，演播：倾城。

门，研读佛经以参悟人生，绝迹江宁繁华，自守僧寺空灵。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王安石居江宁，与时空大师结交，论诗谈禅，相慕相敬，朝夕相晤，交易日读。王安石在之京都时期，两人书信来往不断。时空大师常疑，事不可使尽，言不可说尽，规矩不可行尽等佛语相嘱。特别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贬居江宁的八年间，定林寺成了王安石自疗心灵创伤之所。时空大师虚无名利，崇尚空灵的言行，多少宽慰了王安石郁闷愁苦的心境。王安石明知佛门的晨钟暮鼓敲撞不出人生奥秘的韵笛，但佛门对于人性美好的追求却能给自己以慰藉。况且这定林寺里有着一位年老的佛心诚挚的朋友，王安石和苏轼随着时空和尚走进佛堂，忽被门前两楹新添的一副长帘吸引住了。王安石和苏轼注目观看，上联是：有何胜算各争先，问虎踞龙盘，滚滚英雄谁在，休论他挥戈除暴，问鼎称尊，到头来一场中梦，好梦都成千古恨。下联是：至此愁关真打破，笑公开厌世，茫茫世事如斯，且任俺饮水流觞，催师击波。放眼去，前途入画，青山犹大。

大师，缘何不写莲娥？时空大师合掌，阿弥陀佛。老衲金蝉佛事完毕，随意。

看其如此自罪自罚。哎，郑铮原是无情物，郑谭原是仇恨地，任何才智高明之士若一步倒空，则遭万劫不回之灾，不许忏悔，不许改正，甚至连参与记忆的机缘也没有了。这公平吗？

心法是光明磊落的，他不因亲朋而害公，更不因我是他的兄长而改变自己的政见，这就是做人的品德。他的灵柩已埋入我家的祖坟，他无罪而不需赎。我更不是为了英年早逝的烹儿赎罪，他有罪于为人的诡力，用不光明正当的手段对付吕慧卿，但他在生前就知错了，就跪在我的面前用泪水忏悔过了。他是变法的卫道者，又是一个为变法做了蠢事的殉道者，如若阴间一定要因他的愚蠢判罪于十八层地狱，我不会向他伸出一只手，也不会向他烧一张纸钱的。我在赎罪啊，赎自己自毁变法之罪，赎自己种瓜得豆之罪，赎自己正失偏颇之罪。变法中我只看到农不出则罚其食，工不出则罚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之急切，而忽视了行德则兴，背德则崩的古训，使人间道德失落，变法者争权自残，职权者污身贪渎，居位者奢侈靡费，终于导致了一幕伤通难得之祸，工作无用之器，试射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士资，为民背时而要名，奸夫犯害以求利，篡世取国者为王侯，欲夺成家者为雄杰，礼义不足以居君子，行路不足以威小人，事变诈为奸佞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的荒唐悲剧，我已无权无机缘匡正事务，一书浅浅，我本无才无素淫，振济天下以消民苦，我只有一颗知是知非的心，仅是过失清白于人间，王安石愧对天下梨树，但一双手是清白的，我今之所有仅秦淮河畔新置茅屋三间和北山下一片葬有父母弟弟儿子的墓地，凄怆江潭，病卧床榻的圣上，这是罪臣王安石献给您的一颗苍老无力的忠心呐。苏轼五内翻腾，噎气出声，他眼前的王安石似乎一下子变得更高大，更慈和，更亲切了。他突然恍悟到二十天来王安石隐去劝阻自己北上汝州的深沉用心，莫再蹈介甫的覆辙了。去汝州干什么？进京都干什么？上城奏表，留居常州吧。常州宜兴县有薄田树亩，足以租给山州了。他感激地望着王安石，说不出话来，口中喃喃地念叨着：“从公已绝，十年迟。”苏轼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半山园，离开心碎体衰的朋友王安石，在继续成州北上的江宁渡口，他的不满

皇子越多，选择越重。喜欢选择精明干练者的皇帝也许会有，但在现实的宗室王公和宰执大臣中，只怕难于寻找啊。朕虽有益于皇六子延安郡王赵雍，并以示意于群臣，但皇六子只有十岁，终难服宗室王公、宰执大臣之望。皇后贤惠，待皇六子如己出，但不安朝政，更无始风弄云的心机，是保护不了皇六子的。弥留托孤之事，只能仰仗皇太后了。他望着母亲，声音低弱，有气无力地说：“皇六子，延安郡王赵雍。”

0: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4: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5: UFO 打哪儿来？
4: 恐龙为何灭绝？
5: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988年大选，杜鲁门获胜，连任总统。虽然看起来杜鲁门的经历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在杜鲁门的任期内发生了诸多的世界大事，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冷战的开始、联合国的成立以及朝鲜战争等等，这些事情的发生跟时任的美国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事件也引起了世界上的反美浪潮。白宫的总统卫队为此加强了总统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是195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还是让白宫卫队的成员惊出了一身冷汗，并且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就是1950年的11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了一次针对总统杜鲁门的刺杀未遂事件。1949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决定成立一个级别很高的白宫修缮委员会，着手修复摇摇欲坠的总统官邸。于是

托雷索拉按照事先和克拉佐约定的时间前往威利街大桥与他见面。在与克拉佐交谈之后，托雷索拉开始冷静了下来。克拉佐阅读了当天的报纸之后，发现在波多黎各的冲突中，民主党人只是单方同得到美

市里头兜几圈，因为他们对于华盛顿一点也不熟悉，甚至连总统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们在出租车中打听到了杜鲁门总统的住址。第二天，克拉佐和托里索拉吃完早饭之后，决定再去观察一下布莱尔大厦附近的情况。下车之后，两个人就夹杂在很多游客的当中。

0: 队的警员唐纳德·伯泽尔，他正半面背朝着克拉佐，因此他没有看到克拉佐掏出腰中的手枪。而这个时候的克拉佐迅速扣动了扳机，咔嗒一声，枪没有打响。在他拼命地用手乱敲这支枪时，伯泽尔才惊讶地转过身来。当他发现这个人是刺客时，立刻伸手去摸枪，但是为时已晚，克拉佐扣动了扳机，慌乱当中子弹击中了伯泽尔警官的左膝。伯泽尔这时一手按着受伤的膝盖向大街奔去，一手持枪向克拉佐还击。克拉佐认为伯泽尔已经被他打垮了，便转身跑上了布莱尔大厦的台阶。这时岗亭当中的戴维逊和柏林开始朝克拉佐开火，紧张的克拉佐很快打完了枪膛当中的子弹，糟糕的枪法使他再没有击中任何目标。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出现了，克拉佐在四周枪弹的呼啸声中竟然镇定地在台阶上坐了下来，开始往枪里头装子弹。然而也正是这个行动拯救了他的生命。楼前的铁栏杆和石质的台阶妨碍了警卫人员的瞄准，并为他挡住了子弹。呼啸而过的子弹打在了铁栏杆和台阶上，弹跳了开去。克拉佐被击中了两枪，但是他只受了些擦伤。他装好了子弹后又站起来开火，他又躲过了三枪，最后胸口被击中，摇晃着身子跌倒在了台阶上。就在克拉佐发起进攻的同时，托雷索拉也开始了他的行动。他双手紧握手枪，对西边岗亭当中的科法尔托扣动了扳机，他连发了三枪，枪枪命中。科法尔托身负重伤倒在了地上，眼看第一个目标已经倒下，托雷索拉又把枪口转向了另一个目标，白宫警察大队的警员约瑟夫·唐斯此时并没有知情，他只是在凶手走进岗亭时向布莱尔大厦西边的地下室走去。托雷索拉的枪法十分精准，他向唐斯开了三枪，也是枪枪命中。然后托雷索拉试图去援救被围攻的克拉佐，他跑向了布莱尔大厦前的草坪，向已经中弹的伯泽尔又开了枪，他的子弹再次命中，击中了伯泽尔的右膝，伯泽尔双腿中弹，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1: 是他的决定促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他的决定导致了冷战的开始，他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但是他却差一点遇刺身亡。你想了解更多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杜鲁门遇刺之谜。
0: 而这时出现了这场可怕的遭遇战中最后的也是最为激动人心的场面。打完了子弹的托雷索拉停下来重新往枪内装弹，他根本没有理会受了致命枪伤躺在岗亭地板上的科法尔托。但是这位三处伤口流着鲜血的警官就在临近死亡的时刻竟然拖着身子爬出了岗亭，用尽最后的力气举起手枪，把匕首靠在岗亭边上稳住身子，瞄准托雷索拉开了枪。子弹击中了托雷索拉的头部，射进了他的脑壳。托雷索拉的脸上掠过了一缕迷茫的表情，双眼刹那间呆顿无神，在跌倒之前已经死去。这场枪战前后持续了三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人们开始向布莱尔大厦围拢过来。这时在二楼卧室中休息的杜鲁门总统已经听到了外面

0: 绝伦，
1: 无奇不有，光怪陆离，
2: 惊心动魄，
1: 世界之最，吉尼斯纪录大全。

规则时，在多位有社会声望的见证人和数台摄像机录像的见证下，挑战者需要连续性的大声背诵，每个数字的间隔不得超过15秒钟。因此事前校方邀请了8位见证人员以及31位师生和医护人员做外围的保障工作，见证人2人一班，4小时一轮班，以确保挑战公正、有效和顺利的进行。吕超在挑战前穿上了3层纸尿裤，以防万一。终于，在经过了30个小时的背诵后，吕超挑战成功了。他毫无差错的背诵圆周率达到小数点后的67890位，打破了日本学生1995年创造的42195位的世界纪录，并且在随后也得到了英国吉尼斯总部的确认，并且在。

0: 到八点前后影响城区。
1: 中考成绩七月九号公布，京通 APP 上线预约查分功能，预约一步到位，出分即刻推送。
0: 持续高温热浪来袭，北京各大医院接诊中暑患者数量显著攀升，热射病进入高发期。
1: 今晚油价下调，刷新年内最大降幅，加满一箱油将少花37.5元。
0: 证监会批复同意宇树科技

0: 上七点前后到八点，可能造成一定损失，请注意防范。
1: 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怀柔、昌平、门头沟、密云、顺义的局地呢将会比较明显，雷雨时伴有七级以上短时阵风或小冰雹，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今天的晚高峰出行不利。
0: 与此同时，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大风

0: 全面擘画北京耕地保护新蓝图，扎实推进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到2035年，北京将实现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都位于大田范围内。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北京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孙龙广介绍，
2: 截止2025年底，全市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超过151万亩，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166万亩耕地保护目标。

0: 引导耕地集中连片形成大田，全市划定了14个万亩级、400多个千亩级、3300多个百亩级大田，到2035年实现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都位于大田范围内。十五五时期，全市将重点强化耕地分区域功能引导，
1: 绿格地区耕地，鼓励打造农耕文化体验新地标，让市民能在麦乡田园中拥抱自然。平原地区耕地，重点保障粮菜生产，建设都市农业和现代农业主阵地。生态涵养区耕地，鼓励建设生态节水田和特色作物田，守护绿水青山。
0: 粮食生产方面，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9万亩，耕地质量稳步上升。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政委表示，
2: 粮食坚持稳面积提单产，播种面积连续6年增长，小麦公干田的亩产达到了813公斤，创高产记录，扩种

0: 提档升级，推动建设九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培育184个北京优农品牌。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已经举办40多期，实现了服务市民、富裕农民。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田长制建设，聚焦耕地的保量、提质、增效这个核心目标，坚决整治耕地的非农化、严防大棚房等问题反弹。耕地

0: 稳定在98万公顷。本市林地绿地占用严格执行平衡机制，同时建立了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动态调整机制。
1: 山区生态公益林按照每年每亩60元落实补偿，密云、延庆等地纳入生态公益林的，享受每年每亩1000元的流转补贴和养护资金，让守绿护耕的群众不吃亏，享实惠。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2026年北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已经在6月25号顺利落幕，7月9号12点将会正式公布中考成绩和分数段人数统计。为了帮助全市的考生和家长第一时间查询到中考成绩，京通 APP 对接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中考成绩预约查分服务，提前一键预约，出分自动推送，让查分更从容。
0: 预约查分之后，京通 APP 自动为您查询，无需手动刷新。通过 APP 消息推送查分结果，点击通知就可以跳转查看。没有提前预约的用户，在中考成绩公布之后，也可以直接进入服务入口填写信息，实时查询完整的中考成绩。
1: 暑期来临，中小学艺术类、体育类、科技类等课外培训迎来报名高峰，不少培训机构推出了优惠活动。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提示，警惕机构推出的大额优惠、特价名额和专属套餐等宣传。
0: 按照北京市科委、北京市文旅局等部门出台的相关

0: 才能找到出路。
1: 来自云南的物理学院2022级本科生薛艳云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
2: 我的外公外婆乃至我的爸爸妈妈都一直在致力于让通信设备能连接到更偏远的山区这样一个事业，而我现在从事的光电芯片呢，也在延续这条道路。我们就希望在这样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我们能把最偏远的那些山区也和我们这个技术发展的中心紧密联系，让他们获得平等的发展机遇，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
1: 来自中国台湾的2022级中文系毕业生李怡杰是北大媒体团成员，他笑称这几年自己都是毕业典礼的学生摄影师之一，如今更是

0: 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请广大驾驶人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聚餐聚会时不劝驾驶人饮酒，自觉抵制并主动劝阻酒驾的行为。
1: 北京这两天迎来了高温天气，今天上午天气晴朗，在有利的光照条件下，气温上升的速度很快，加上相对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当前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及时防暑降温。
0: 高温天气也使得各大医院接诊中暑患者数量显著攀升，致死性极强的热射病，也就是重度中暑，进入了全年的高发阶段，所以要提醒市民特别要注意高温防暑。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2: 本轮高温天气，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密闭露天环境散热极差，极易引发体温调节功能紊乱。记者从多家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轻症中暑、先兆中暑接诊量持续上涨，相较于往年同期增幅明显。
3: 我们急诊明显收治的范围就是说高温劳动啊，比如说建筑工地的工人啊，明显上升了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高温里下持续工作啊，同时要进行补水。
2: 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员、交警、园林绿化工人等户外一线从业者需要长时间暴露在高温暴晒环境中，且大多伴随重体力劳作，身体产热快，散热不及时，是劳力型热射病的最高危人群。那么热射病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3: 重症中暑的话，第一个就是神志就感觉神志不清了，这是开始说胡话了。同时的话呢，开始出现一个比如说抽搐啊，比如说昏迷啊。同时的话呢，最主要就是皮肤的感觉就是发干，不像咱们先兆的时候开始湿漉漉的啊，皮肤是干干的，而且一摸很烫。同时的话呢，体温升到40度以上了。
2: 医护人员介绍，热射病是最严重的急性中暑类型，和普通中暑有着本质区别。

0: 下政治汛期，山区短时雨强降雨以及雷电、滑坡、山洪的风险高居不下。可在北京东陵山这类没有开发的野山，进山徒步的驴友只增不减。明明预警不断，大家却依旧奔赴野线打卡。网红流量、新潮休闲、低价野团等多重因素的增加，催生了这场危险的进山热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打开手机，点开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以野山徒步为关键词搜索，就能跳出大量的临时成团的驴友招募信息。记者随机选中其中一个目的地为北京最高峰东陵山的招募帖，拨通了其中的咨询电话。
2: 东陵山从2019年以后都是属于未开发地区了，现在我们爬的就是野山，目前天天发，应该到9月份就是天气变冷之前都是天天发的，至少20人成团，目前来说还是天天能成的。
1: 这位招募人介绍，因东陵山海拔较高，春季、秋季、冬季往往会有积雪，不宜进山，所以每年6月到9月就成为进山的最佳时机。但这个时期恰恰是北京的汛期。
2: 这个天气预报仅供参考，最近天天发，下雨的没有几次，实话实说。预报这一周都有雨，但是现在是这活动没遇到什么下大雨的情况，小雨是有的，如果终于雨上我们就会取消了，明白了。
1: 记者随后又咨询了另外一家户外俱乐部，询问进山装备相关内容，对方表示领队会提前告知参团队员所带装备，但这些装备并非强制性的。
3: 户外徒步的话，装备没有那么说有硬性要求，比如说陵山啊，就是天气比较多变，那么可能会提醒你带冲锋衣，包括内胆。领队发的相关通知就是如果没有相应的物品，你可以找到平替，不是说有的活动你必须要买一模一样的东西。
1: 眼下正值汛期，北京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自入汛以来，北京已经多次发布雷电、山洪等预警，提醒公众预警期间不要盲目涉山涉水，但依然有人我行我素。资深户外爱好者大鹏道出了驴友们的普遍心态。
4: 你看，就是这个雷击出现之后，好多朋友我都劝他不要去东南亚也好，他还挺不进去的。啊，那这有啥呀？没打中，就是人总会停留在一种意识，是认为啊，这个事儿没有发生在我身，他认为离他很远。其实这所谓的危险一直很近，它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好多人呢，他这个总存在一些侥幸心理，他觉得啊，这没有问题。
1: 大鹏认为，拉动进山潮的还有各大社交平台的流量推手。暴雨后的云海，无人山野的朝霞晚霞，极具氛围感的小众野线照片刷屏，只展示美景，却绝少提及汛期山洪、雷击等危险，精准抓住了驴友们追求原生态、避开商业化景区的心理。
4: 互联网平台比较发达，可能某些人分享出来，可能他平时在市区见不到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极端天气之后的云海，或者是说这种朝霞晚霞，包括一些很美的一些山区风景，这个都会吸引人，所以增加了这些人去的这个心情。
1: 流量吸引年轻人动心，遍地开花的低价野山团

0: 程控制。2025年汛期，这套智能化系统投入试运行，经过一年打磨，平台运行已经成熟，为今年安全度汛奠定了基础。
1: 如今的监测体系日趋完善，新增的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每日可以自动采集数据，并可根据安全阈值自动预警。以往人工一天才能完成的安全监测，如今通过智能的系统即可实时

0: 况下，它就来得很快了。
1: 我们知道宇树科技不同于很多机器人的研发公司，它是已经实现了盈利的。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超5500台，位居全球第一。销售毛利率从2023年的44.75%提升到了2025年的60.44%。
2: 那么，在科技巨头与整车制造。

比如说芯片研发企业，现在整个这个存储芯片，比如说价格一下猛涨，它涨的原因是因为公司要去抢这个 AI 的阵地，那这个看上去是一个现实的需求，对吧？但是如果一年之后哈，这些 AI 应用公司它阵地抢不着的话，那它就会出现新的情况，就是它就会快速的削减这一块。实际上哈，最近这两天已经出现这个情况，就是 Meta 公司已经开始出租这个算力了。那么这就很搞笑的一件事，他上一周或者之前，他还疯狂的买算力，认为这算力不够，对吧？但接下来他就往外卖，往外卖。有人说，哎，你看他变现能力强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看，就说明他自己使用这个算力的能力不够啊。那 Meta 作为这个应用行业的龙头企业，他算力都过剩了，那其他人是怎么回事？那就值得怀疑了，对不对？所以这种靠产业链互相捧场、互相走个面的方式啊。实际上也积累了巨大的风险。那好，分析了这两种情况之后，咱们再看看宇树哈。宇树现在它利润高吗？它也高，对吧？它高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它很多机器人哈，可能是表演机器人，就卖得很贵。但是你想哈，一台表演机器人它卖出去的价格，它可以产生非常高的溢价，因为新闻效应啊。如果你有一台机器人就跑了一次步，对吧？这台机器人可能没有创造任何实质性的这个收益，但是它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啊！这个商业价值有可能它跑一天，这一天就创造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新闻效应呢。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于这个机器人公司来说，我一天这一台机器创造一百万的那个广告效应，我花80万、90万，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因为我还赚了10万，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就有可能有一个虚假的跟风，就大家觉得哟。我现在只要搞一搞，你看看这个市场还是零的状态，即便哈新闻效应不那么强，但是我从零开始做总该是可以吧？这样的话也会放大这个就是供应商的这个期望，这会导来这个风险。所以哈，我们再回到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小的一个结论哈，就是宇树科技如果说它验证的是这个。

0: 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邀在7月1号到3号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参加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第16届印日年度峰会，期间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7月2号，印度总理莫迪与到访

让团结坚韧、奋勇向前的力量超越国界。绿茵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协作，都是人类突破自我、聚力前行的生动缩影。这正是体育

0: 堂国际会视评论。
1: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转晴，有雷阵雨，伴有大风冰雹，后半夜转多云，南转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八到十级转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65到185，空气质量4级，属于中度污染。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刘芳、张玉、许可，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丈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

0: 里没错的话。
1: 哦，
0: 这个要解释什么呢？这张图，这张图其实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中国古代的一个政区图，但是呢，大家不要被它骗了。
1: 嗯，
0: 这幅图按照现代人的理解，这些城啊，大家。

0: 是以这个山顶为界。
1: 嗯，
0: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座山的山顶大概你能知道。
1: 嗯，
0: 但是这个行政圈是一圈啊。
1: 哦，
0: 对吧？
1: 所以说这张图里的虚线有可能就是行政区划的、
0: 这个、这个行政区划的，
1: 但是
0: 不要认真的按照现代人的准确的意味来考虑它，它就。

0: 不容易被水淹，然后报告它这个。另外还有一些堤坝的一些报告，然后左下角这边有一个下镇吧，我记得是，当时是一个比较繁荣的镇子，大家可以看到离水很近，
1: 对，
0: 所以当时也要求说能不能把它再修一下，
1: 哦，
0: 所以。

0: 代表了我们地图的技术的进步。
1: 嗯，
0: 但是你回到历史语境里头来，其实这套图在当时根本不重要。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它脱离了中国的

地形，虽然它可以画出高山和这个峡谷河谷，但是能不能通行，是一个什么样的峡谷，高差有多少，中国古代地图是无法表示的。所以他打仗的时候经常会说，我按照你画的图指挥你作战，但是呢地形我不太清楚，这条谷能不能过去我也不知道，所以你要因地制宜，不一定完全听我的。但是这样的

0: 讲到了这个乾隆的这个十全武功啊，每一次都会涉及到一些地图。
1: 对，
0: 啊啊，
1: 但是它中间是有一个分界线的，就是早期，你可以想象，就是我说的这个，你要会用这样的地图，实际上需要学习的。
0: 嗯，
1: 这你得不断的看，然后得根据这个实际的战争，你得结合实际情况，你才能明白这些图画的是什么。
0: 嗯，
1: 然后你怎么去指挥，这需要实践的。那么，所以乾隆也在不断的学习。所以我后面举的这些例子，其实都是他的晚期了，他很成熟了。

0: 啊，这个作为帝王哈，这样一个指挥是很成功的。
1: 对，
0: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哈，这是一张什么图？这也是好像也是这个乾隆在这个十全武功里面涉及到的
1: 台湾的那个林爽文起义，镇压台湾的林爽文起义的一张图。这张图是。

画了点儿，对吧？但这就画了一个点儿，什么意思呢？乾隆给他出个主意，您把有些地方的兵撤掉，把它放出来，从山里头放出来，西边不就是沿海平原吗？你放到平原。

0: 出来了。好了，旧的河道在哪儿？
1: 哦，
0: 没有。然后呢，他写了一个旧河分流处，大家看到的就是靠右边下方。
1: 嗯，
0: 但是这个河形往上走，一往上走就进入了那个毛城铺，它是连着毛城铺。这个可能简单说一下，毛城铺是一个分洪的。

0: 当然这个可能本身就是说他其实画黄河的这种图是有惯例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陈夏会画成这个样子。后面那个和那个海棠的图也有这样的问题。等于你可以看到乾隆其实很熟，他对这些东西
1: 很熟
0: 很熟，而且这个图他是看的。
1: 对，
0: 但不像光绪那些皇他不看的，所以他找不出毛病来。
1: 对，而且

0: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热河行宫图哈，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这幅图感受一下作为艺术品的这样的地图是什么样子。
1: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中国的传统的一个绘画的一个作品。
0: 对对。
1: 然后它当然我们把它作为地图，因为它把这些地理要素上都有名字，所以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地图。但是你把这些地名撤掉，它就是一幅绘画。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地图很多，有些青绿山水画，
0: 嗯，
1: 你如果你把上面的名字去掉，
0: 嗯，
1: 它就是一幅这个画，
0: 对，
1: 然后它有的这个地名，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地图。另外多说一句，就是我们早期的就是有些所谓的名画录，就是绘画作品的一个名录里头是收地图的。
0: 哦，
1: 只是到了后来，有些大家认为这个地图的匠气太重，绘画应该表示什么意境，地图慢慢才被排除出去。但是从一个艺术色彩来说，就是中国古代的地图，它的很多绘制方法是借鉴的这个绘画的。
0: 没错没错哈，还有一幅图啊，这个我们今天 PPT 里没有准备哈，但是在书里面是有的，就是这个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这个五台山名胜图。
1: 对，
0: 这张图太漂亮了，呵呵，非常好看，其实就是一幅中国古代的这种青绿山水画。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跟这个艺术相结合哈。那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在这个地图出版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新的探索哈，我们能看到。

0: 反正你要这么自曝自己的这个糗事儿吧，
1: 不是，
0: 我们也能够开心一些。
1: 我就跟您说，您说我是不是有自我检讨的精神？
0: 行行行，以后多报报，我们也开心一些。
1: 多爆料爆料。
0: 对对。

0: 任何依据对老年账号进行强制关停、屏蔽或无理由限流，即使子女也无权替代老人做出这类的决定。
1: 而且咱看好多平台它是有青少年模式、未成年模式、但是好像咱们各个平台的老年模式更多的是针对服务方面，比如字儿更大一点。

0: 儿，千万守护好自个儿的钱袋子。
1: 嗯，
0: 当然为了让老年朋友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哎，
0: 我觉得不一定只依赖这一部小小的手机，外面的世界那么的丰富，咱们作为子女啊，家人也可以多陪伴老人，哎，带着老人去感受真实生活的美好。
1: 没错没错，就是老人现在手机上网啊，玩手机上瘾，
0: 嗯，
1: 能不能够这个上瘾的事儿更多元化一些，可能也让老人能够走出这个手机网络。

0: 还不是个笼子，还是个宿舍。体量更大一些。
1: 您就想想吧，您在这个楼顶养鸽子，周围就是小区，那肯定有很多的邻居他表示不满意。居民反映，这个鸽舍内养了百十来只鸽子，
0: 火不老少。
1: 而且不仅养鸽子，旁边还养狗，并且加装了监控设备。大量的鸽毛还有鸽子的粪便不仅污染了环境，也严重影响着楼下的商铺经营。居民还担心啊，这个楼顶之前为解决漏雨问题还统一铺设了油毡，现在

0: 建歌社的许可。
1: 哎，
0: 这个歌社是不是违建，以规划部门的认定为准。如果认为这个歌社并非违建，那可以对城管和规划部门提起行政复议。
1: 嗯，
0: 陈凤山说，任何侵占公共部位的行为其实都是违法的，都应当制止和纠正。那么小区的物业对此也是有责任的。
1: 所以这个到底一会儿算一会儿不算的这个违建，到底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没有？另外，确实即使不算违建啊，也应该不影响到周边生活的居民他们的日常生活，对吧？
0: 我觉得您说的是这个，一方面是相关的条例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您想啊，这住邻居的也有一份人情在，
1: 是是是，
0: 咱们自个儿生活舒坦不。

0: 看我起针儿，都乐的都不行，都笑弯了腰。关键我妈说不行，我帮你起了针儿吧。我说不行，这事儿万事开头难，我就要自己做。
1: 对对对，挺好。你们家狗现在脖子还冻着呢。
0: 可以保暖一半的脖子吧，支一半了。
1: 老顽童这个必须得说说
0: 啊，
1: 说这个算数啊，上瘾。
0: 嗯，
1: 走在路上过一辆车
0: 啊，
1: 就习惯的把车牌的数加起来。
0: 哎呦，怪不得我这数学学的不好呢，是不是因为我没培养这么好的做题习惯，是吧？虽然我特喜欢做数学的应用题。
1: 那也分情况，美哲，你别看这个算不清楚，你让他数钱，哎，让他算多少钱，算的可清楚了。
0: 是，主要是数钱的前提是得有钱。李凯老师把工资取出来，让我过过瘾。
1: 你不是都取出来，然后再存回去吗？
0: 谁这样？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让我上瘾的那些事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主汛期即将到来啊！延庆区最偏远的深山村之一千家店镇的石槽村又进入到一年当中最为紧张的时期。
0: 嗯，
1: 这个全村呢一共有70户，大约140人，常住人口70人左右，而且呢大多是行动不便的老人，路窄弯急，住户分散，这样的家底儿防汛压力其实挺大的。
0: 确实，
1: 石槽村呢坐落在群山合围的山坳。

0: 废话嘛，林中霞跟记者说，说当他追问方案当中某专业的具体情况的时候，这家机构的规划是支支吾吾支支吾吾，这个不重要啊，这个我得查一下。
1: 哎，我们家孩子报志愿，我要了解一下这专业，你跟我说不重要，这是人话吗？这
0: 个

0: 他也不懂，
1: 他就自己查了一下，
0: 嗯，
1: 估计呢也是转头去问 AI 了，
0: 嗯，
1: 当林春霞提出质疑的时候，这家机构又以有通话就是有售后服务为由搪塞了。此外呢，服务当中合同当中承诺的根据其他考生意向更新数据，这个机构也没有兑现。那么对此呢，教育在线副总编江爱平认为，考生志愿填报虽然复杂，但绝非无章可循，最可靠的规划师其实是考生自己和家长。他建议家长啊放下焦虑，主动学习各省考试院发布的填报指南、政策解读，利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和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官网系统查询权威数据，并且结合孩子的兴趣特长、职业愿景，自主制定方案。
0: 哎，
1: 人家说花钱买来的服务机构只对方案负责，不对孩子的未来负责。
0: 哎，
1: 把人生选择权交还给考生自己，这才是对成长最大的尊重。所以在江爱平看来，即便选择外部帮助，也应该把它定位为信息补充和参考辅助，而不是救命稻草。保持理性才能做出最好的判断。
0: 确实报志愿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所以这个就像人专家说的，咱们把重要的事儿决定权交给自己来做，尊重孩子的意见，也可以参考家长的一些意见。
1: 而且有些大方向吧，其实现在本科教育也只是基础，
0: 对，
1: 你就是大方向对了，就应该问题不大，
0: 是，
1: 对吧？
0: 希望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年年啊都可以顺利一些。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每年高考过后，都有不少的同学顺利的成为了大学生。咱们接下来就说说啊，最近中国青年报围绕着 AI 和社交的话题，就面向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朋友们发起了一份调查问卷。
1: 就是 AI 现在生活当中无孔不入，既能够包括高三的学生填报志愿的时候您可以参考，大学生据说使用 AI 的这个情况也是比比皆是。
0: 哎，咱们来说说这个调查的结果显示啊，超过70%的受访大学生已经把 AI 看成了可以聊天的对象
1: 啊，
0: 其中有23.19%的受访者属于高频交流型，他们平常呢就和 AI 闲聊一下，吐槽生活，甚至还有的同学把 AI 当做了知心朋友，把 AI 啊真是当成密友那么看待，毫无保留的倾诉自己内心私密的事情，
1: 对，
0: 以及一些情绪和想法。
1: 你不是还够一个智能体，你没事还跟人聊天来的吗？
0: 那不止一个，李凯老师，就是现在
1: 1、2、3、4、5好几个。
0: 哎，真的，我发现现在有一些软件那智能体做的，比如你想和林黛玉聊天，
1: 对对对，
0: 你就聊。
1: 哎，你那个最后那些智能体都没把你拉黑吗？
0: 没有啊，我这人还是比较有礼貌的。另外呢，还有19.90%的受访者属于频繁交流，就是他分几个档嘛。刚才说是高频交流，这个属于频繁交流，会分享大部分的个人心事。还有34.22%的受访者保持中度交流，也就是偶尔分享浅层的内容，很少触及私密话题。这个咱们就来说几个案例吧。比如说我是一名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考研学生，现在有很强烈的不想继续学习的情绪。
1: 哦，
0: 请你用文学家的语气鼓励我继续钻研。
1: 哦，这个时候你就问 AI，
0: 这是一个指令。
1: 哦，你要用文学家的语气对你这种不想学习的人做一些规劝。
0: 你知道这 AI 怎么回答的吗？
1: AI 说什么呀？
0: 首先是鲁迅版。不要为了考上而学，你痛苦说明你在凿自己的牢房，继续凿天就亮了。
1: 哦，这是鲁迅风格的。
0: 如果您不喜欢这风格，还有苏轼风格的。
1: 苏轼那肯定是文言啊，诗词啊，

0: 挺不错。不是说学问的吗？怎么说的东坡肉上了？这个学问不在纸上，在你对万物的呼吸里，且去。李老师，我为什么笑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真见你吃吃喝喝来的。
1: 你看
0: 但是苏轼没见你吃东坡肉。
1: 那吃什么呀？
0: 去喝碗热粥，回来再战何妨。
1: 热粥哪不如肉强，是不是？
0: 刚才这段对话是即将去中国传媒大学读研的胡越同学在去年考研期间和 AI 的一段对话。那个时候的他正在经历考研的焦灼，面对复杂的课程，他就萌生了退缩的念头。哎呦，太难了，我不想考了。AI 呢，仿照文学大家的话，发来了一段段的鼓励，让迷茫当中的小胡略感放松，也找到了被理解的出口和继续前进的动力。而时常借助 AI 梳理人际的问题，另外一位大学生小林也有过短暂的动摇。当心理防线脆弱，现实当中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时， AI 持续包容耐心的回应，让他短暂的生出了 AI 好懂我的触动。但这种触动啊，来得快，去得也快。等小林的心情平复下来，他就能迅速的清醒，明白那些贴心的安抚只是算法整合数据生成的标准化的回复。在小胡看来， AI 的知心恰恰是其利己主义的体现。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就是 AI 呢，天然的站在提问者这边，就是我跟你一伙的，我替你撑腰。
1: 对，
0: 备战考研期间，小胡每当产生不想学的念头的时候，那个男朋友啊，现实中的男朋友，总是教育他，你别在这唧唧歪歪的，你现在就应该学。他就觉得，哎呀，你看看我就是跟他吐槽一下，我的情绪他都不能接住。但是你把这些负面情绪喂给 AI 的时候， AI 可不是教训啊。AI 总能哄好他。被牢牢的接住情绪的小胡觉得，我不想跟男朋友聊了，
1: 找了个
0: AI
1: 聊吧，
0: 心情还挺愉悦的。
1: 所以就找了个 AI 的男朋友，把男朋友甩了。
0: 这并没有啊，这并没有，这纯属您的杜撰。您这什么思想？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当小胡啊把自个儿和男朋友争吵的细节输入给 AI， 希望得到一个客观的分析时，他才发现啊，这时候 AI 也都站在小胡这一边。
1: 那是，你跟我说说对不对？然后结果他说的都是对的。

0: 情绪。其实人和人之间真实柔软的共情，那是冷冰冰的代码，恐怕永远复刻不出来的。
1: 人家927一语中这个见一针见血，一语中
0: 怎么说？
1: 说这叫奸臣式 AI。
0: 什么叫奸臣式 AI？
1: 专拣你爱听的说。
0: 哦，
1: 是吧？你想那些奸臣。
0: 就是

0: 听友都是好手艺。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让您上瘾的那些事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留言，刚才不是说咱强迫症吗？人家苏敏的说，我老公就受不了我的短信有几千条未读，
1: 人家有图有真相。
0: 哎，我只回他一句，你管得着吗？
1: 这跟我经常回复李凯老师的那句啊，什么你家门锁密码多少啊，银行卡密码是多少啊，我都回赠李凯老师一句，管得着吗？但是不是我说宿命的，这个短信这块有5663条未读。
0: 我短信现在也不怎么看了，我这个短信好像也有577条未读。
1: 这个

0: 世界足坛最优秀的球员，
1: 那
0: 有人凭着是精湛的球技赢得了掌声，但是您知道吗？
1: 嗯，
0: 有人也是因为赛场之外的经历引发了关注。
1: 哦，这幕后故事来了。
0: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看有没有自惭形秽的啊？在北京时间昨天上午进行的世界杯16。

0: 组不容易嘛。
1: 嗯，
0: 人家世界杯期间为什么说他是成为了一个媒体称之为足坛的语言学家？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能熟练使用八种语言。
1: 嚯！
0: 啊，这样的语言天赋让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1: 嗯，
0: 1993年，比你小不了两岁的卢卡库出生在比利时安特卫。

0: 不瞒大家说，夏天是一年四季我最喜欢的季节。
1: 哦，为什么呢？
0: 我总觉得夏天就洋溢着生活的烟火气。
1: 嗯，
0: 你看天儿又长，大家晚上下了班是吧？忙完了也不用着急回家。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咱约个局，咱那个吃顿饭，喝点小酒。但是得给朋友们泼盆冷水。
1: 嗯，
0: 咱喝完酒之后千万别开车啊。
1: 有人约你局吗？
0: 又扎心又扎心。李凯老师，您说话能捧着我点。

0: 款1500的处罚，驾驶证记12分，并且暂扣6个月。
1: 嗯，
0: 在不久之后啊，还是在昨天晚上，又一位小客车的驾驶人涉嫌酒驾被民警查获了。在询问当中，驾驶人说自己2017年已经因为酒驾被处理，民警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0: 上瘾的那些事儿，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不妨先看看咱们的投票结果。
0: 行行行，
1: 我就这么说吧，八位朋友支持佛的角队，剩下这百十来号朋友吧，
0: 都支持的，
1: 都投给了阿根廷队。

0: 老师带的好哈，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1: 都没给你带沟里，也是很遗憾的。
0: 不是您能带我点好吗？您高校一族说，总结分几个阶段吧，比如小的时候写硬笔书法这事儿特上瘾，年纪再大点儿，对政治、吃筋道的面、骑行、看书、看新闻、看大事小情感兴趣，历史、哲学、未来科技、暗物质、量子纠缠、国家大事都让我看得上瘾。
1: 您这个
0: 涉猎面挺广，
1: 对，
0: 有点杂。
1: 您这个有点杂，
0: 挺好，挺好，挺好。
1: 对，刚才说。

0: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2: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

身有问题，说这个烤串有什么问题啊，能吃啊，不是的，因为他们的一些烹饪的方式搭配的这种习惯，而且有的时候吃太多了，叠加了在夏季这个比较特殊的天气炎热的这种状态里面，会出现对我们身体的一些损伤。可以说呢，六大健康隐患都是和吃这个小龙虾呀、烤串有关系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大脚趾头疼，大脚趾头疼。

0: 啊，它都可能会有残留。所以像这种夏天的时候气温高湿度大，它很多的时候它做出来的这个小龙虾它可能不是新鲜做的，它就直接做出来一大堆那种大排档，你看过没有？就是它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大的食盘，
1: 是，
0: 然后它摆了很多在那儿，然后你点它就现给你盛。
1: 对，
0: 嗯，但是它可能是下午做的，或者可能更早做了，或者甚至是不是有昨天。

因，所以就是急性的胰腺炎呀、胆囊炎呀，甚至阑尾炎，可能都和这种吃的太油腻了有关系。因为它这种像小龙虾这个汤汁儿，是不是觉得有很多人喜欢一种吃法，就是这个

0: 独上一份面，这份面我就直接泡在里面，
1: 嗯，
0: 然后直接吃，确实非常香。哎，不瞒大家说，孟大夫也喜欢吃，哎，这香香。
1: 其实我也喜欢，而且特别喜欢把小龙虾串成一串
0: 啊，对
1: 啊，边吃面，一口肉，一口面。
0: 啊、对，而且这个面想的是什么、嗯？要一定要裹满这个，比如说蒜蓉啊，这个汁儿啊，它得裹上。
1: 是的，
0: 对，我想如果不裹上。

0: 腺炎、急性胆囊炎，哎，这就慢慢来了啊，甚至阑尾炎就来了。为啥呢？摄入大量的油脂、高蛋白食物以后，我们的胆囊啊、胰腺啊，它得超负荷工作，
1: 负担不 了
0: 胰腺得分泌胰液呀，得分泌胰蛋白酶。

0: 其实是我们肝细胞分泌啊，它存在这儿。那这胆囊是干嘛呢？这胆汁儿储存的，胆囊是储存胆汁儿的。胆汁儿呢是用来消化脂肪类食物的，就它消化的是这些油、大肥肉啦、油啦，它来消化这些食物。所以就是为什么胆囊炎，或者说咱们说这个有胆囊结石的患者，他一吃油的时候他容易犯，所以他一吃油了之后，那个胆囊是不是就得赶紧分泌？他分泌的时候，他会咕叽咕叽咕叽的收缩。那他这个一收缩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容易和他在里边的那个石头摩擦？
1: 是，
0: 它一摩擦，它就容易发生炎症，所以它表现是什么呢？表现就是，哎，他说大夫，那听了这给我们就吓够呛，这能不能吃了？这个阑尾炎、胆囊炎、胰腺炎，这都啥表现呢？其实都会表现出这种剧烈的腹部的疼痛。如果要是胰腺炎的话，它更偏向于就是胃窝的这个地方啊，我们说中上腹。啊，胃脘的这个地方会疼痛，就是这个地方，对啊，脸纹就找的这个位置非常
1: 找着，
0: 一下就找着了。
1: 因为平时我就这儿痛，
0: 你看就得今天又差点又多诊断一个病，
1: 看一下又诊断出来了。
0: 对，中上腹的疼痛，尤其是在进食大量油腻食物、饮酒之后，中上腹的疼痛不能只想着它可能是胃疼，我们还要考虑有没有可能是胰腺的问题，是不是胰腺发炎了，甚至这个地方在饱餐之后的疼痛，还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啊？为什么会？心脏的问题，在我们吃的特多的时候，血液会为了去消化我们的食物，它会聚集在我们的胃肠道上，那心脏的供血量是不是就减少
1: 了？
0: 它不足了之后，对于一些不稳定性心绞痛的患者啊，容易出现这种啊突然的心脏的问题，包括啊大量的这种高油脂食物导致了胆囊的问题，胆囊会引起心脏的一个病叫胆心综合症。

0: 腺炎、胆囊炎或者是阑尾炎，您在家里边可能是自己不是我饿两顿就能处理得了的，它是需要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处理。
1: 没错。同时呢，大家也要注意，平时还是要少吃这些大量油脂的食物啊，会加重我们胰腺胆囊的负担。同时大家有病症了，记得及时去医院进行诊断啊。
0: 对，是的，刚刚我们说了六大危害，那

0: 一次性吃太多了，吃太多了，再加上个人体质的这个敏感性啊，代谢能力呀、啊，所以就再加上吃完虾之后，如果这高度的这个运动了，把血液这个稀释了，这个汗都流出去了，一熬夜一喝酒啊，这都会增加患病风险。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害怕说，哟，孟大夫今儿讲核黄金溶解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当年上个月我吃了一顿小龙虾，咱也不知道呀。您不用害怕啊，这个病一般是在吃小龙虾24小时之内发作的，就您上个月吃的您就不用担心了。
1: 我想起来上两期孟大夫有说，这个夏季本来就是湿气比较重，那湿气一重再加上上火就会导致湿热，是不是？
0: 对，是的，这就再吃点小龙虾，再吃点麻辣的，得火上浇油。哎啊，当然了，我们说夏天啊是脾胃相对来讲比较脆弱的一个季节，那湿热，因为我们说为什么夏天脆弱呢？湿热是容易困住我们的脾胃的。那说有湿呢，它影响哪个脏器呀？湿气容易困住脾胃，造成夏天为什么我们说苦夏？啊，你这样说一过夏天就瘦了啊？当然了，像孟大夫这过不过夏天都不会瘦，但是。

0: 哪里做的？首先我们要选择鲜活的，一定要是活的，别是死的。
1: 嗯
0: 啊，我们活力比较充足的小龙虾，这种死虾，这种软壳虾，或者您觉得本身有异味的，您一捏那个壳软啪啪的，它都不硬了，它一捏就能给它捏碎的那种，您就千万不要吃了啊！里边可能因为这个小龙虾已经死了，它里边会有大量的细菌繁殖，甚至毒素堆积。
1: 嗯，
0: 那我们已经买回来鲜活的小龙虾了，说哎呦想炒点啊，我们一定要用流动的清水去反复。

0: 其实并不差，而且我们能吃到那个虾肉的甜、鲜美、鲜甜。
1: 我其实就喜欢那个原汁原味的那种味道。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患者啊，他可能一天直接吃了2斤龙虾，并且连吃了3天，对身体有极大的负担。那就像我们普通人，有的时候真的特别想吃小龙虾，您推荐一顿最多吃多少？
0: 其实根据现在的这个我们说的一些共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意见，其实健康人群单次食用小龙虾一般只要不超过250克。

0: 中和这一块儿，大家就会好奇了，我这个荤素搭配的比例可不可以给一个数？
1: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是荤占三，素占七，就三七开。

0: 如果您比如说啊，吃油上火了，消化不良啊，第一个就是你比如吃多了积食了，吃油腻了，觉得这个昨天晚上吃的是真香，今儿感觉这个完了还在胃里呢，就没走啊，这小龙虾还在胃里招手呢，恨不得我们叫食积停滞啊，它脾虚气滞了，这气堵在这儿了下不去了，生湿生热了，这个油脂都堆积到胃肠道，导致它的运化失常了。那我们给您推荐一个代茶饮，当然它不只是说您比如说吃小龙虾吃烧烤吃完了以后觉得哎呀感觉不消化，您任何只要是吃撑了不消化了，尤其是吃这种油腻食物啊，吃觉得吃完了不消化，您都可以试试这个叫做健脾消积方。健脾消积方呢，其实就是一个小代茶饮，非常简单的几个食材啊，药食同源，我们可以泡起来，叫山楂陈皮麦芽茶。
1: 山楂陈皮麦芽茶听着好好喝呀，
0: 听着是不是，就我此刻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山楂水，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就山楂啊，炒山楂或者干山楂都行啊，用十克、加上陈皮五克，炒麦芽十克，茯苓五克，再加三克甘草、再跟大家说一遍啊，干山楂或者是炒山楂十克，陈皮五克，炒麦芽十克，茯苓五克，甘草三克，一共五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也算我们的药材，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舌头舌有齿痕的同时舌苔厚厚的、
1: 嗯、
0: 也没关系，推荐您喝一款叫祛湿排浊茶，干荷叶五克、
1: 嗯、
0: 炒薏米15克、
1: 嗯、
0: 赤小豆10克加冬瓜皮6克、
1: 嗯、
0: 有非常好的我们叫清暑利湿消脂解腻啊消肿的这个作用。当然了您说我哪儿啊，哎别着急，阴陵泉和太冲穴这两个穴位您可以摁起来有一定的这种帮助。
1: 美食本身并没有错啊，其实我们所有的身体不适可能都来源于是否克制、
0: 嗯。

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时空大师姓名不详，籍贯亦不解，字云十年，83岁。民间传说此人乃江南才子，因考场失意，愤感世情混浊而遁入佛门，研读佛。

苏轼从茫然中醒过，急忙执佛礼回答：阿弥陀佛，珠玉落盘，铮铮然，爽破荡魂，佛门空灵六。

蓬蒿之痛，扶杖挣扎，陪自己登山临水，吟诗唱和，回忆往事，盛情殷殷，亲若师长，尽人间友谊的高山流水了。所忧于怀者，介甫自救过重，失望过多，心情常溺于悔恨之中。病弱衰老之躯，怎堪其如此自罪自罚？哎，正争原是无情物，正谈原是仇恨地。任何才智高明之事，若一步倒空，则遭万劫不回之灾。不许忏悔，不许改正，甚至连参与记忆的机缘

0: 捧出皇帝诏徐恩准的其以所居原屋为僧寺的御室交给苏轼。
1: 哦，俺是老了，难忘皇上知遇之恩，蒙皇上恩准，半山园已捐为僧寺了。
0: 苏轼看完御室，心全乱了，使之皇上已无益于介甫，介甫亦无益于朝廷，今捐原屋为僧寺，介甫晚年连一个闲适的住处也没有了。他望着眼前病弱体衰的朋友，泪珠簌簌滚落，声音哽咽：
2: 介甫公，你为什么要呈送这样的奏表啊？
0: 王安石也动情垂泪了，他抓住苏轼的手苦笑着，话语哽咽而苍凉：
1: 子瞻，

日射凡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士资，为民背时而要名，奸夫犯害以求利，篡世取国者为王侯，欲夺成家者为雄杰，礼义不足以居君子，行路不足以威小人，事变诈为奸佞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的荒唐悲剧。我已无权，无机缘匡正事务，以书浅浅，我本无才无素淫，赈济天下以消民苦。我只有一颗知是知非的心，仅是过失清白于人间。汪安石愧对天下梨树，但一双手是清白的。我今之所有，仅秦淮河畔新置茅屋三间和北山下一片葬有父母弟弟儿子的墓地。起创江潭，并卧床榻的圣上，这是罪臣王安石献给您的一颗苍老无力的忠心呐。苏轼五内翻腾，噎气出声，他眼前的王安石似乎一下子变得更高大，更慈和，更亲切了。他突然恍悟到20天来王安石隐去劝阻自己北上汝州的深沉用心，莫再蹈介甫的父

穿过汇通门，进入北廊门楼，向福宁殿奔去。这是皇太后乘坐的轿舆，猜夺似已证实，久病卧床的皇上不久于人世了。

0: 弥留托孤之事只能仰仗皇太后了。他望着母亲，声音低弱，有气无力地说：
1: 皇六子延安郡王赵雍养母后服药了。
0: 皇太后停止噎气，她明白儿子要托付后事了，便拭泪俯身回答：
1: 皇六子雍年虽幼而孝悌有之，清俊好学，我已接近重庆宫看事，官家放心。雍王号原为齐王，曹王君原为家王，近来好吗？我已多天不见他们了。
0: 皇太后心里明白，官家是担心他的两个弟弟有益于皇位，他心里一阵酸楚，苦笑着说：
1: 雍王浩、曹王君近来都好，我是怕他们常来探视，打扰官家的歇息，已传谕他俩无诏不许进入福宁殿，他们还是听话的。
0: 皇帝赵顼气息短促，会意作谢：
1: 谢母后操心了，母后以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为人如何？
0: 蔡确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对王安石大加弹劾，欲置王安石于狱牢，深得皇太后赞赏，在皇太后心中留有极好的印象。
1: 又像蔡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些个圈套，有一些个套头，有一些个伎俩，还需您我他，咱们多个心眼，提高警惕，是烟。

包装啊，然后他就开始叫这个快递。叫快递之后，那么快递公司呢，他同时实时的就能在您那个订单上就能反映出来，快递公司这快递员打哪儿开始给您送货，哎，这个经过都经过什么地方，大概在什么时候，这单货能够送到您的家中。哎，你看看，走沙城，康庄子奔怀来，哦，合着这个网购买东西，它也有画地图，那个差不多，就跟地理图是一模一样的，是那个意思。就这个货呀，这几天当中啊，都是从什么地方经过的，多咱能到您家，这个您能实时的掌握，这叫物流信息。哦，这位女士呢，手机上接连接到了四条物流信息。大伙一听，嘿，这主可以啊，应该是经常下单，

妍妍这位女士在电话这头拿着手机，这心里面盘算呢，这事儿怎么听着有点邪性啊？哦，她下单买东西，连着四个订单，合着她这个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下单买东西，他不是得让你填这个联系人的这个就收货人的

一模一样，他留的直接就留的是我的手机号，他告诉他给填错了，您这填错这概率也太高了。嗯，这位女士不错，有警惕性，心说不对，这事儿啊，嘿，没这么简单。电话挂上之后，转而报警。民警呢？民警门清啊，听到这位女士把这个前因后果交代一番，警察跟她说了，您挂电话就对了。

周不着了，不是那个意思，他说错了。也不能说他说错了，他故意说错了。哎，这是什么呀？警察告诉这位女士，跟您说，这就是电信诈骗的新手段。怎么操作呢？骗子呀，就是啊，他拿这个当借口打电话给您。其实呢，他之前他伪造了这么四条快递的物流信息发到您的手机上，然后他就给您打电话。你看这个填错号码了，哎，您帮个忙，您帮我操作一下。哎，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套取个人信息，然后呢不是让你帮着操作吗？怎么操作呀？其实就是诱导你点击一个链接，那个链接是一个含着木马病毒的，哎，是个圈套。哦，你要点了那个链接了，那可坏了，您手机内的这个个人信息，包括银行啊、什么账户啊、什么什么这个支付啊、密码之类的，好，归了包追，全都让他都，哎，这个给获取了。拿到这些之后，他就可以这个骗取受害人的钱财。所以警方提醒，收到陌生快递信息，或者自称啊，这个说是啊，这个我们是这个快递的啊，或者是我们是这个啊买东西的，请求您帮忙啊，用您的手机给操作一番啊，这个给您添麻烦了，说的挺好听。这种情况，首先挂断电话，然后呢拨打110进行核实。你看，大伙一听，嚯，这还真是长学问了。你看，生活当中啊，不是没有这类情况。不瞒您说，立新就曾经接到过陌生的，就这种，说是什么什么什么快递呀、啊，什么之类的，什么什么物流信息之类的，

对夫妻两口子到这个酒店啊，到酒店来耗房子。哎，那位说您这个

不用太多。为什么呢？因为你去这个旅行的这个地点啊，它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有的地方，有些地方

我告诉你们带多少，跟对方都谈好了啊，你这这个到那地方去可能有什么旅游项目需要，就这个钱数，这是对方提出来的，两口子说了，所以说呢我们就特意的准备了11700元的美金，是谁成

啊，家里头孩子多啊，都得靠我抚养啊，是不是容易吗？警察一听，得，你先别扯这个啊，扯这个啊，咱实话实说，到底怎么回事？后来警察经过调查发现啊，这个男的惯偷，哎，他的嫌疑很大。但是警察又一琢磨，这个事儿能

0: 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成
1: 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4: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5: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4: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5: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4: 北京的声音，
5: 北京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作为总统，杜鲁门做出过一些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决定，比如诺曼底登陆之后，对日战争到了最后阶段，美国要求日本投降遭到拒绝之后，杜鲁门在与他的顾问磋商后，下令把原子弹投放到广岛和长崎两个军事目标城市。

乘车或者步行突然闯进来，他们就采取了纵深防卫的形式，设置了三层保卫圈。外层保卫圈布置在大厦外围的人行道上，包括大厦的前中后三个出口处，在正面东西两端和正门台阶处设了固定岗亭，主要是由白宫警察卫队来负责，因为是公共场合，警卫人员只携带随身武器。中层保卫圈设在大厦的

将会更大地引起美国人民的注意，他们就会知道波多黎各的现状。两个人反复讨论之后，最终托雷索拉同意了科拉佐的建议。他们认为能引起公众最大限度的注意的办法就是袭击总统，就像圣胡安的民主党人攻击州长。

0: 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

功的保卫措施才确保了杜鲁门的安全，从而逃过了一劫。从实际情况来看，科拉佐和托雷索拉两名刺客经过奋力激战，始终未能突破布莱尔大厦三层保卫圈的第一道防线。而在枪战爆发之后，响成一片的枪声使得布莱尔大

0: 在经过了30个小时的背诵后，吕超挑战成功了。他毫无差错的背诵圆周率达到小数点后的第67890位，打破了日本学生1995年创造的42195位的世界纪录，并且在随后也得到了英国吉尼斯总部的确认，并且在互联网上予以公布。好了，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

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会展开调查，并评估是否将此类设备列入受监管清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信中所说与中国相关的可穿戴健康设备，既包括中国品牌的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智能助听器等，同时也包括使用中国蜂窝物联网通信模块的其他国家类似产品。目前在全球可穿戴健康设备市场上，中国品牌的地位举足轻重。据全球著名科技市场情报公司欧姆迪亚统计，2025年全球可穿戴健康设备出货量超2亿台，中国小米以18%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华为则以16%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三。最后我们再来

则是因为水果储藏不佳出现了腐烂。这种水果虽然看起来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但其实啊，整个水果可能都已经被污染，即便是削掉了变质部位后，也是不建议继续食用的。研究结果表明，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其中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高，并且展青霉素还会向苹果的周围组织中扩散。近年来也有人分析了北京市部分市售鲜切水果的微生物污染情况，发现结果不容乐观。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较高，金黄色葡萄球菌在适当的条件下能够产生肠毒素，对人体肠道进行破坏，导致呕吐、腹泻等症状。由此可见，街边果切被细菌污染的概率不低，储藏时间越久，温度越高，这

季风弹的正常情况下，它就像一个飘荡的袋子一样，它是比较平直。但是今年呢，它极其的异常，它就像有一个人使劲儿把它甩了一下，产生了很多波峰和波谷。那波峰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阻塞高压，也就是热穹顶的地方。那在热穹顶里面呢，西风急流呢，它是绕着这个一个欧米伽星的这样的一个环流走，

0: 所以高压系统里面的空气呢是下沉运动，那下沉呢会产生增温，那进一步增强这样的热的程度啊。那今年呢确实比较特殊，特殊之处就在除了它产生了非常强的这样的阻塞高压，或者我们称作为热穹顶天气的系统之外，今年的海温异常的偏高，像在地中海北大西洋的东侧，包括波罗的海啊，今年的海温呢要比正常情况呢高4到5度，甚至很多地方呢高5度以上啊，所以呢在这样的高海温加高压
1: 高海温会不会带来高湿啊？
0: 对，高海温也会带来高湿啊，高海温高湿高压系统之下，那欧洲就产生了极其强的热浪事件。但这个热浪事件的背后深层次的还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变暖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做一个模拟的话，

0: 没有变暖的好几百倍啊。也就是说，在如果没有变暖的话，那这样的事件呢几乎就不可能发生啊。那这就是为什么它一旦热起来就热得这么严重啊。
1: 是的，我也看到就是相关的研究方面的报道，他说同样级别的热浪在2003年温度会比现在低2摄氏度，在1976年比现在低3.5摄氏度，而且折磨人的夜间高温发生的概率比2003年高了约100倍，也就是这次在一些报道中提到的叫热带夜的现象频现，也就是说晚上依然很热，那也加剧了这个人们的健康风险。那为什么极端高温的这个恶化速度会这么快呢？
0: 那全球变暖呢，它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二三齐步走的那种形式，它在有些地方呢会变得更强一些，比如说高纬度地区的全球变暖的速度呢是比全球平均呢就要高2到3倍，到了北极地区呢，那它的变暖的速度要比全球平均呢高3到4倍，那欧

0: 变得更加强。那所以呢，它是出现在全球变暖世界里面的一次热穹顶事件。
1: 嗯，
0: 那这时候它的幅度呢，就远远超过了全球变暖的程度啊。那

在极端高温的环境里面，时间一长的话，确实会容易导致中暑、热射病，甚至导致死亡。另外呢，就是其实呢，对于有心血管病啊、各种基础疾病的，老人啊，还有这个抵抗力比较弱的小朋友来说，那也是会引发一些并发症啊。另外呢，刚刚您提到了 tropical night， 就是热带夜。那当然，热带夜这个词呢，是大家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来了。其实它指的是就是夜晚的温度也依然高，也就是一天呢，不光最高温度很高，它最低温度也很高。那在最低温度，比如说我晚上你在睡觉的时候，如果放

0: 前面提到的亚马逊的雨林，
1: 嗯，
0: 而这个雨林呢所在的区域呢现在是雨林，但如果它开始衰退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变成一片荒漠地区啊。还有呢，
1: 雨林变荒漠，
0: 对，这是有可能。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那其实呢，很多科学家，那科学家里面也有一些比较悲观的啊，他们在前十几年前就已经说我们来不及了啊，我们来不及了。但还有一些科学家呢，总体还是比较乐观。我个人呢，属于谨慎的乐观啊。我认为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呢采取措施，就是更大力度的措施，我们还是有可能会把全球升温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会遭受

0: 肯定是这两种都要采取啊，两种
1: 齐头并进。
0: 对，齐头并进，其实应该做的。我们国家呢，最近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提要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其实呢，就是在告诫大家，就是在短期当灾害无法避免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适应能力，那这时候我们能够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跟灾害和平相处也是可以的。
1: 而且要最大程度的保护人的这个健康和安全。其实我想您刚才说到的建设这个气候适应性的社会，跟之前一些学者提到的什么全面构建气候韧性，是不是异曲同工？就是我们要适应它。然后比如说像一个超大型的城市来说，那由这次我们前面新闻提到的整个西欧的极端高温，那你整个城市的这个规划基础设施是不是就要提升这种气候韧性？你要能适应现在的这种极端高温，而且你要知道，可能不只是今年，也许明年还这样。
0: 对，就是提高气候适应性呢，其实也就是建设我们的韧性社会。那灾害我们能扛得住，能承担得起，然后减少它的损失。欧洲呢，其实，它的城市发展的特别早，那之前的欧洲。

0: 所的周小杰博士来我们讲。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前两天呢，我们也发现啊，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公布北京的这个蚊虫密度的指数了，是吧？
1: 对，蚊虫叮咬指数。
0: 叮咬指数啊，
1: 对，
0: 这个指数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蚊虫叮咬指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其实蚊虫叮咬指数啊，它主要是反映一个，就是预报未来的时间段内蚊虫对人的这种叮咬啊骚扰的一个强度的一个预测值。

0: 果的观测呀，
1: 对，
0: 监测呀，你们那时候是怎么来进行监测的呢？
1: 对，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蚊虫密度的监测，其实我们是疾控中心，就是可能十几二十年来一直在干的一件事情，
0: 一直在干啊。
1: 对，它其实是一个标准，
0: 嗯，
1: 是一个标准化的方法。这个蚊虫的指数啊，包括蚊虫的密度，它监测呢，其实我们有一套国家标准，总共有

0: 意思，好吧？
1: 好的，嗯，一级啊，低。
0: 低，
1: 我定为低，它具体低到什么程度呢？我用俗语来讲，就是老百姓能感知的，就是2个小时，您在蚊虫的在外环境室外，才会有一只蚊子来叮咬您。
0: 哦，2个小时才有一只蚊子。
1: 对，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低的，
0: 低的一个这种情况。
1: 我想大部分人应该是认可这种，就是说叮咬的这种风险或者强度的。然后再往上严重一点，就是我们叫较低了。它呢是在。1个小时就来一只蚊子。
0: 刚才是2个小时来一只。
1: 对，
0: 现在是1个小时来一只。
1: 来1个小时就有一只了。你要在外面散步2小时呢，就有2只蚊子来。
0: 两只蚊子。
1: 这叫较低。然后接下来第三级也是叮咬风险是中等。相当于就是1个小时有2到3只的蚊子了。来叮咬，这就是中等强度。中等风险。然后第四级呢是较高，就相当于1个小时有3到5只蚊子，
0: 3到5只哈，
1: 对，1个小时您出去被有5个咬5个包，其实对您来说已经很难受了，
0: 对对对，
1: 这已经算较高了。然后呢，同时我们还会把它最后一级就是高、
0: 高哈，
1: 5只以上，我们一律认为这个地方蚊虫密度就高了、1个小时。
0: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分级的指数哈，就看看怎么来看。那么我们市民如何来看这个指数来进行这个自己的这个调整呢？
1: 好，对于绝大部分不敏感或者就是对蚊虫叮咬不是那么反应强烈的人来讲，在低和较低的时候啊，我们是基本上可以正常的开展户外活动，就个人不需要额外的去涂抹、去滑露水啊，或者穿长衣长裤啊，有刻意的这种，就是低和较低的情况下，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对，就是物理防护，
0: 物理防护，
1: 比方说，纱门纱窗，你家里边要装好，不能说敞着。

0: 是人体可以用的，大家不需要太
1: 紧张，
0: 对，听到农药哦，往身上抹啊，不是这样的哈，它这个是管理方式的问题，就说我们需要看一个证件，就是你买这些证的时候，买药的时候啊，我们比方说你要首先看有没有驱蚊字眼，
1: 嗯，
0: 同时要看里边是不是有效的驱蚊成分，
1: 嗯，
0: 比方说，避蚊胺、
1: 避蚊胺、
0: 驱蚊酯，
1: 嗯，
0: 柠檬胺精油，
1: 嗯，
0: 还有羌派酯。
1: 嗯嗯，这些是有效
0: 有效成分，这是真正的驱蚊的东西，没有它们，驱蚊的效果就很难保证。
1: 原来我看网上有很多给孩子买的什么纯植物制剂，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特别多。
0: 哎，这就回到我就想补充的这样问题，那什么驱蚊手环 啊
1: 对。

0: 就是说它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为它属于物理防治。
1: 嗯
0: 啊，还有靠声音的超声波来驱蚊、
1: 嗯
0: 嗯、这个也是不行的。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适得其反，会把人的听力会有损坏。
1: 哎呦
0: 啊，它驱蚊其实这个声波，有的人就说哎，模拟天敌的声音。

0: 万一这个蚊子它本身它就你不喷涂抹，它也不叮，它也不叮，是它已经老了，它状态不好，那就可能会误导我们。所以就必须是正常的对照，有叮咬，然后呢，这只放进去，我们会数，就每隔半小时把手放一次，然后数，多少？比方说，是5分钟之内，5分钟之内，然后来多少只蚊子？我们要求4个小时之内是一直都不能有。
1: 一直都不能有听到。所以才敢跟大家说，蚊子四个小时基本上可以保证有效保证啊。除了这之后就不一定了，出汗什么的就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听了周博士这个介绍之后，知道我们这个背后其实有好多的这个科研人员，包括我们疾控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吧？
0: 对，
1: 来做这方面的这种给大家做一些指导。
0: 另外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蚊虫的这种所谓的叮咬指数，看到这样的预报了，是不是说如果指数越高，说我们这个风险这两天比如说刚下完雨，昨天下雨了，这两天风险高，是不是也得适当的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涂抹这些的防护，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让您听到就是明天蚊虫

0: 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

0: 双休日将迎来全市性的雷雨过程。根据预报，北京今天闷热持续，明天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有望回落到31摄氏度，闷热感将有所缓解，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
1: 北京本月将进入自然灾害高发期，近期本市对今年7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其中显示本月需要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以及风雹还有高温等极端天气影响。
0: 7月份

0: 账号搜索初中学考中考成绩查询，进入服务后填写考生信息并点击预约按钮即可完成预约。成绩公布前预约信息有误可以随时修改，单人只能绑定一名考生信息。
1: 在北京做

0: 未注意到的细节，倡导包装印刷也要轻装上阵，不要过度花哨，从源头就削减油墨等的使用，既更加环保，对消费者来说也更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部日前印发

0: 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
1: 世界杯等体育赛事热度持续走高，部分商家借机夸大宣传，炒作营销，容易诱导消费者冲动消费，造成各类消费纠纷。对此呢，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大家

0: 今天是世界杯第23天，1/16决赛继续进行，共有三场比赛开打，争夺最后三个16强席位。
1: 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淘汰赛1/16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和埃及队在常规时间战成了1-1平。通过点球大战，埃及队4-2胜出，最终呢总比分5-3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目前比赛还在进行中，双方是0-0战平。上届冠军阿根廷迎战非洲岛国佛得角，一边是群星云集冲击卫冕神话的顶级豪门，一边是凭借极致的低位防守，小组赛3连平创造奇迹的黑马新军，强弱反差拉满，

0: 尽全力。
1: 美国费城体育场当地时间4号，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场比赛可能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的赛事之一，当天的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而费城体育场是无顶棚露天体育场，也没有安装空调设施。
0: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3号发表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再来了解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0: 印度总理莫迪当地时间2号为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欢迎仪式。莫迪说，欢迎我的妹妹高市早苗首相。高市兴奋地回应说，莫迪称呼她为漂亮的小妹妹。高市的这一反应再次引发日本网友吐槽，有网友直接指出，莫迪的原话中并没有用漂亮这个词，质疑高市在妄想。
1: 这已经不是高市早苗的外交行为第一次引发负面讨论了。此前他访问美国、韩国以及在日本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时，他的表现都曾引发日本网友质疑和不满，认为他的外交表现很不得体，吐槽高市早苗是个只会说谎的骗子。
0: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

0: 转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47，明天的升旗时间为4:52。

0: 旧改施工管理混乱，居民盼民生工程提质提速。
1: 我说因为你们的疏忽太不专业了，来先干啥后干啥，啥都不知道，到第二天干啥不知道，一问不知道。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老旧小区改造是补齐居住短板、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暖心民生工程。今年5月，丰台区韩庄子四里4号楼老旧改造项目正式开工，针对楼栋外墙、门窗、

0: 一出现这种失误，我们都理解，都配合着。这个老旧改造是政府工程嘛，我们都理解这个东西，利国利民的好事嘛，我们全力配合。将近一个月就在这儿，他们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到后来实在没辙，例如十点跟你说，你十二点人在不在？我说大家都上班呢。不可能是什么时候随时配合。
1: 李先生家所在的单元是整栋楼最先启动改造的单元，居民们始终全力配合旧改工程，也理解施工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但无序施工、反复停工返工，让其他住户也开始担忧后续改造进度。居民们直言，
0: 影响人家正常生活，这已经40天了，你这上厕所上不了，社区那有个集中上厕所的，洗不了澡。你像这么点钱，整栋楼，楼上那个阿姨已经在外面租房子住了47天。住宾馆，大热天你不能做饭，不能洗澡。
2: 对，谁愿意在外面住啊？
1: 记者了解到，韩庄子44号楼产权单位为中铁六局集团枫桥桥梁有限公司，现场旧改施工单位为中铁六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针对居民反映的种种问题，记者联系到了施工单位中铁六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回复说，
3: 施工改造前在小区公示了施工方案材料样板，施工方案中有详细的改造项目内容和施工作业流程。同时按改造单元分类，以每6户为一组建立住户施工监理专属微信群。我们提前一天把改造内容在群里发布告知居民。我们也设立了居民接待中心，公示了工作人员联系方式。后续居民朋友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随时联系我们。在入户施工前，均和每一户居民沟通到位，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进户施工。上下水改造工序繁杂，涉及拆改、替凿、防水、换管、贴砖、包封管道、吊顶等工种，不同专业采用不同工种工人，按施工工序施工属于正常安排，是建筑企业必须遵守的法则，也是保证工程质量、对广大住户履约承诺的必要保证。
1: 公司同时表示，后续将针对居民反馈的问题优化施工方案，细化施工管理，全力提速提质，保障改造工作有序推进。
3: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施工组织方案，增配施工力量，同时做好与居民朋友的沟通，消除居民的疑虑与误会，力争早日完成项目建设，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同时也真诚欢迎广大居民朋友的监督，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好，使项目顺利高效推进。
1: 属地看单街道办也回应，将持续发挥属地监管协调服务作用，搭建多方沟通桥梁，全程跟进项目推进，全力保障民生改造工程平稳落地。
4: 一方面是协助产权单位和施工单位对居民做好改造政策解读、民意沟通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会第一时间受理响应居民日常诉求及投诉，及时为产权单位、施工单位、居民搭建沟通桥梁。最后我们也会严格履行监督提醒职责，督促产权单位及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保障改造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实办好。
1: 民生工程贵在民心，重在精细，老旧改造最终的落脚点是让居民居住更舒心，生活更便利。期待施工方属地部门持续细化施工管理，畅通诉求渠道，用更科学的工序安排，更贴心的服务保障，更严谨的质量把控，补齐现阶段施工短板，让惠民工程真正落地见效，温暖民心。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

0: 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紫禁城建筑。
1: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2: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2: 调频94.5兆。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

0: 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

0: 会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

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

0: 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

0: 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周礼。

0: 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
1: 5月20日，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
0: 英勇在东城区、西城区检查防汛准备工作时强调，压实各方责任，严防城市内涝，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
1: 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莫向野山行今天播出第二集，驴友铤而走险野线打卡，什么因素催生危险进山潮？
1: 较强雷雨携冰雹阵风昨夜来袭，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又将有分散性雷阵雨。
0: 油价今天下调，刷新年内最大降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已形成三个万亿级、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产业高精尖特征突出，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希望大家继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在京落地。

强调，要结合政府工作实际，不断提高履职尽责能力水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推动工作，提高

他负责的调度中心守护着230万用户、5350座热力站的供热安全，是首都供热网络的神经中枢。从技术员到调度

0: 就进入了一个应急状态，排查研判啊，分析之后呢下达操作指令，这也是分秒必争。我们团队有一句话，调度台上分秒不差，百姓家中温暖不落，只有尽快恢复稳定供热，才能真正守好老百姓的暖意。
1: 越是极寒降温、突发故障的重要关口，党员越要顶在前，守到底。去年一月的那场强寒潮是梁延凯最难忘的一次考验。
0: 寒潮来临前呢，我们也是提前就部署了升温蓄热，我们也先后启动了63台次的我们自己的调风锅炉。当然那几天呀，我们也是全员昼夜值守吧，圆满的就完成了这次的保障任务。
1: 面对北京热力未来在智慧供热升级、老旧管网改造等方面的挑战，梁延凯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
0: 老旧管网改造领域呢，我们要秉持钉钉子精神，全力冲刺我们的六轮番工程的收官，还要系统布局我们的潮海风蚀的后续改造项目。供热保障啊，永远在路上。我呢还会持续的带领我们的团队，以实干提升首都供热保障能力，用我们日夜坚守换群众的岁岁暖冬。

0: 山区短时强降雨、雷电、滑坡、山洪风险居高不下。可在北京东陵山这类未开发野山，依然有不少驴友不顾预警，铤而走险，奔赴野线打卡。网红流量、新潮休闲、低价野团等多重因素叠加，催生了这场危险的进山热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打开手机，点开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以野山徒步为关键词搜索，就能跳出大量的临时成团的驴友招募信息。记者随机选中其中一个目的地为北京最高峰东陵山的招募帖，拨通了其中的咨询电话。
2: 东陵山从2019年以后都是属于未开发地区了，现在我们爬的就是野山，目前天天发，应该到9月份就是天气变冷之前都是天天发的，至少20人成团，目前来说还是天天能成的。
1: 这位招募人介绍，因东陵山海拔较高，春季、秋季、冬季往往会有积雪，不宜进山，所以每年6月到9月就成为进山的最佳时机，但这个时期恰恰是北京的汛期。
2: 天气预报仅供

0: 大众户外成为休闲潮流，无资质低价野团肆意揽客，多重因素叠加推着驴友们在汛期冒险闯入野山。山野风光虽美，但生命不能拿来赌侥幸，再次提醒大家，汛期远离未开发野山，不盲目进山涉水，理性户外敬畏自然。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傍晚

0: 五月，丰台区韩庄子四里四号楼老旧改造项目正式开工，针对楼栋外墙、门窗、上下水管网等老旧设施开展全方位升级。然而，项目施工以来，不少居民日常生活受到持续干扰，对改造质量也心生担忧。民生工程如何精细施工、贴心落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1: 丰台区韩庄子四里四号楼建成于1992年，建成至今已有30多年。由于建设年代久远，楼栋长期存在，外墙无保温层，墙面涂层脱落破损，门窗老化，室内外管网锈蚀老化等诸多问题，居住安全存在隐患。今年五月，该楼栋正式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原本盼着居住条件提档升级的居民，却在改造过程中频频遇到糟心事儿。居民李先生说：“
2: 东铁六局带的工人来，他们窗户是包给一个人，上下水这个包管是包给一个人。”反正就各个包的工人不一样，
3: 像厨房光拆个橱柜就来了3个工人，第一个工人干干人跑了，第二个工人又干干没人了，又换了3个工人才能干活。有的每次你等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就在全程陪同。
1: 人员流动频繁的同时，施工现场还存在工序无序、标准模糊、返工整改频发等问题。原本一站式完成的施工内容被拆分多次施工，不仅影响居民们的正常生活，更让大家对改造工程的施工质量充满顾虑。
2: 上下水窗户就改完了，但是现在后续改的乱七八糟的，现在我们也重新改，出问题了，就是它窗户里塞不到窗根跟前，然后那个我的卫生间那个浴盆安装，每次来你浴盆跟马桶，你说一道工序就完的，然后给你今天来装个马桶，明天再装浴盆，反正几次得不停的约，已经严重影响了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3: 我因为你们的疏忽太不专业了，来先干啥后干啥，啥都不知道。到第二天干啥不知道，一问不知道。
1: 6月24号，记者来到韩庄子四里四号楼实地走访，在现场记者看到楼栋外立面已搭设脚手架，外围全覆盖绿色安全防护网。

0: 进，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实办好。
1: 民生让居民居住更舒心，生活更便利。期待施工方属地部门持续细化施工管理，畅通诉求渠道，用更科学的工序安排，更贴心的服务保障，更严谨的质量把控，补齐现阶段施工短板，让惠民工程真正落地见效，温暖民心。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

忆的留存，民生品质的升级。曾经的北海医院东天翼市场历经城市功能疏解与有机更新，蜕变成了横竖界时光沉浸式文旅综合体，将于7月8日向公众开放。像这样有特色的项目，在西城区还有白塔寺东西岔胡同、砖塔胡同、烂庙胡同、大吉巷等。8:25，我们将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

0: 称啊，他们产生的几百万吨固体废弃物里还有不少可以挖掘的宝藏。
1: 再来说说碱，碱塑料制品消费以竹代塑被第一次写入到循环经济的专项规划里，未来一些酸奶配的勺子、方便面里的叉子等等，都有望从塑料变成竹子做的啊。
0: 嗯，碱商品和快递的过度包装监管呢要长牙带刺，治理力度会加倍，让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真正瘦下来、绿起来。同时呢，碱产品过度印刷，那这是一个以往不太会被注意到的细节。那倡导包装印刷呢，也要轻装上阵，不要过度花哨。从源头就削减油墨等使用，既更加环保，对消费者来说呢也更加安全。
2: 有加有减，新一波的消费越来越绿色已经在路上。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跟消费有关，炎炎夏日里大家平时都去哪里休闲消费，走进清凉的商场之后，你的消费习惯会不会发生改变，你更偏爱什么样的沉浸式的消费场景？夏日出门逛街，凉爽环境、特色业态、交通便利，哪一项是你优先考虑的条件？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说说本市昨天出现高温天气，全市982个测站中有515个测站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占比 52.4%。 观象台最高气温为 35.9 摄氏度，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朝阳区窦各庄，达到39摄氏度。那么截至昨天，京城今年的高温日数累计达到两天。
0: 京城昨天晚上也迎来了一场疾风骤雨，石景山、海淀、丰台、朝阳等多个区呢还出现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的冰雹。这场雨呢就像灭火器，一下子就把这个白天的闷热难耐的高温给浇灭了。那昨天晚上10点的实况显示，代表北京温度的观象台气温只有 25.3 摄氏度，比白天的最高气温直降10多摄氏度。
1: 这个双休日将迎来全市性雷雨过程。根据预报，北京今天闷热持续，明天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有望回落到31摄氏度，闷热感将有所缓解。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
0: 北京本月将进入自然灾害高发期，近期本市对今年7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其中显示啊，本月需要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以及风雹、高温等极端天气影响。
1: 那么7月份呢，预计北京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0%到50%，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那么本月将进入主汛期，降雨阶段性特征明显，结合往年同期洪涝灾害。

0: 报名高峰，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提示啊，警惕机构推出的大额优惠、专属套餐等宣传。按照相关办法，培训机构发行预付卡，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三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并且呢，不能超过5000块钱。那建议家长呢，优先选择短期体验课、月度课时包，尽量小额度缴费。
1: 在北京坐地铁提早出行也能享受半价优惠。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从6月30号起开通运营了。记者了解到，早上7点前从通运门站进站的乘客可以享受北京地铁票价低峰优惠措施。那么至此呢，北京地铁低峰优惠车站已经增加到了25座，涉及8通线、6号线和昌平线。
0: 具体优惠时段呢，是工作日早上7点前刷卡进站，乘客在优惠车站优惠时间持一卡通刷卡进站，除了机场线，在路网各车站出站扣费时呢，可以在原票价基础上享受5折优惠。
1: 时值夏季，公众夜间聚餐及娱乐活动增多了，酒驾、醉驾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北京交警日前开展全市夜查整治行动，重点。

0: 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机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呢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
1: 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食品、防溺水等方面的安全，在学生

0: 好，个人定制，全身搭载高自由度运动关节，能做出面部微表情和人畅聊各种话题，甚至实现肢体舞蹈等高度拟人动作。简单来说呀，无限趋近于真人。
1: 嗯，想问问大家啊，这个买车的价格就能买到一个机器人伴侣，但是能陪伴不能干活，你愿意吗？
0: 这得问曹老师。
1: 你曹老师愿意吗？
2: 我觉得还是功能完善点的好。
1: 又能干活又能陪伴啊。
0: 哎，对。
1: 这个网友们对机器人伴侣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啊，有人惊叹于科技和艺术的完美结合，相信一定会对日后的生活有所帮助。也有人表示呢，不能做家务有啥用啊，更期待这个保洁机器人、厨师机器人、养老机器人等实用派机器人。还有人质疑说这个机

0: 看来曹老师对那个机器人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还是觉得真人世界比机器人陪我，我更舒适。
1: 但是有一些刚才说有一些特殊人群，他需要这些东西。
0: 嗯，
1: 但是呢，要把产品呢做得更完善一点，不能，是吧？这边一味的偏向哪一边，我觉得要全面一点，更像人一些，
2: 就是偏功能吧。我更倾向于说，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老人、不同的人的需求不一样，那机器人可以设置。哎，比如说曹老师这种，那可以偶尔的让生下小气，
0: 调模式，
2: 那不能
0: 人模式，
2: 不能太是更趋近于真人。哎，
1: 那我要顺着他来，我等于我傻了，对吧？我不能他气我，我就生气了。
2: 是，大家可以继续来在听天 FM 当中跟我们主播在线聊一聊。在最后再来说说国内，我们说说这个世界杯等体育赛事热度很高啊，但是呢，会造成大家的冲动消费。包括一些商家他炒作营销，对此呢，国家体育总局也是发布了提醒，提醒大家要理性消费，切莫跟风，提高警惕，规避陷阱，留存凭证，依法维权。
0: 大家也要清醒认识到，各类盲盒限量周边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说短期

0: 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